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三人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0: 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0: 中国体育彩票。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难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

0: 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儿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 4007-999-681，4007-999-681。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儿，还给老伴儿带一份儿。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三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999-681，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999-681，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3: 哇，越哭得很，越想哭啊！呸呸呸！你个老不死的，我不哭了！
4: 看看看看，又哭！

0: 元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

0: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

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高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

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

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
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
但是

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蛋黄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膏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膏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

0: 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狗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
2: 重
0: 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哎，他听说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膏啊，哎呀，真是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呀，您这个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啊。可不，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现
2: 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只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嗯，太好。

0: 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
0: 是
1: 说明咱们搞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膏，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是咱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而且这个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对，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

0: 低谷了。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北原，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嗯，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包，就
1: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花，我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为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问个好
2: 啊。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坚持用吧。
0: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

0: 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您全家幸福、
0: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我用这个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3: 对，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1: 嗯、
3: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3: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3: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膏以后。
1: 啊、
3: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啊，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3: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3: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3: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
1: 啊、
3: 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3: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

0: 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1: 是，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哎。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好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
1: 哎、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啊、好，祝贺您吧、哎！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
1: 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主任您看哈，我以前的时候吧，糖尿病没有太过多的关注啊。包括说哈，咱现在也认清了，原来东方人跟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和对于糖的吸收利用，这中间的差距是那么大。但是跟您聊完之后，突然间觉得诶，思路打开了，长知识了啊。所以昨天回去我也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然后就看到一个标题，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问您啊，这个标题的情况到底存不存在
1: 啊？那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说亚洲人的胰岛素分泌能力相比于欧美人要弱一些，想问问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你想哈，不同的人群啊，身体结构各种遗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0: 一定存在的啊。
1: 对，但是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跟饮食习惯关系更大。
0: 嗯，
1: 从小吃牛肉长大的和一个从小啊吃大米饭长大的，这样的情况你说他们能一样吗？
0: 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对，所以说平均呢，白种人他的胰岛素分泌强度啊是东方人的 1.3 倍。
0: 嗯嗯，
1: 体重指数一样的话，亚洲人胰岛素分泌的总量要比白种人呢低 18%-25%。
0: 嗯，这个之前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包括说收音机前很多听友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1: 所以啊，我最近呢一直跟大家说，
0: 嗯，
1: 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啊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中后段的控糖。
0: 嗯，那要这么说，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我们胰岛素分泌的相对少，又吸收的相对快。
1: 对，糖尿病研究发现呢，中国人胰岛素的分泌有两个实相，
0: 嗯，
1: 早实相和晚实相。
0: 什么意思呢？
1: 早实相呢，就是我们进食之后啊，头20-30分钟左右，
0: 嗯，
1: 更明显的胰岛素分泌的高峰。
0: 啊，有一个波峰出现了。
1: 对。那晚实相呢，就是这个波峰下降以后，一个小时后、两个小时后，慢慢的开始再分泌一次。
0: 嗯嗯，
1: 那二型糖尿病的特点呢，就是早实相胰岛素啊分泌的缺乏，不能够很好的控制糖尿病人的血糖，特别是餐后血糖。
0: 嗯，
1: 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呢，就是糖吸收的快。
0: 对，
1: 研究显示，亚洲人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比欧美人呢快40%。
0: 哎呦，
1: 换句话说，同样一碗米饭，欧美人呢慢慢消化，
0: 嗯，
1: 我们血糖呢就已经。查一下冲到血液里去
0: 特别速度啊。我们用无数的临床啊包括实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从各个角度都证明了西方人适合后段作用强的药物，而我们东方人啊这种快速的吸收糖分的饮食结构，它相对来说更适合的是控糖前移。咱们前两天分享的这个消可力，它是从肠道去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让进入肠道的食物不被分解升糖的这种单糖。那这个研究在目前来说，对于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一个研究了，特别适合我们的体质啊。
1: 没错，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控糖的前移。
0: 对，
1: 可以这么说，对于东方人来说呀，控糖前移不是选不选的事，是必须做的。
0: 嗯，就一定要这么办。
1: 对，提前干预肠道，让糖分呢、啊、吸收慢下来，很多病啊根本没机会出现。
0: 嗯嗯，
1: 简单说就是，如果控糖前移的话，有很多疑难的糖尿病并发症都会迎刃而解。
0: 原来咱们东方人血糖难控制，不是说你药吃的量不够，而是说方法没找到啊。这就好比说用开瓶器开罐头，劲儿没使对地方，你再使劲也是白搭。那么这个控糖前移的理念啊，现在看来是给咱们中国人量身打造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1: 对，我们说消可力啊，从临床上市，这种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法，真的解决了很多疑难的不好调整的糖尿病的案例。
0: 嗯嗯，
1: 香港有个患者就是很典型。
0: 嗯，什么情况？
1: 是一个52岁

0: 男性糖尿病患者，得糖尿病十年，最大的问题是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血糖做跳楼机，
1: 忽高忽低的啊。
0: 对，他的空腹血糖啊，勉强达到 7.2。
1: 嗯，
0: 还看着可以，但餐后两个小时经常超过18。
1: 哎呦，
0: 最高能达到21。
1: 太高了。
0: 一天之内啊，像做跳楼机波动幅度啊，能看到14个毫升每升。
1: 嗯嗯，
0: 国际标准里，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超过4.4，视网膜病变风险就会增加5倍。
1: 哦，
0: 肾病风险就会增加4倍。
1: 那他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啊！我猜这位患者应该是尝试过很多药物了吧？
0: 太多了。
1: 嗯，
0: 哎，各类降糖药啊都控制不好，以后就选择来注射胰岛素。
1: 嗯。
0: 最大剂量用到每天呢40个单位，
1: 可不少啊。频繁换药还是不能完美控制血糖，那对他身体损伤一定是很大的啊。
0: 是啊，第四年就出事了。
1: 嗯，
0: 一天早上突然胸痛的厉害，送医院检查冠状动脉堵了，紧急也放了支架，后期血糖还是高，就直接改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入。
1: 哎呦，就用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了。那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就算是血糖控制住了，但一直持续的加量，也有加不动的那一天，主要是对身体的这个损伤，对并发症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啊。我感觉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一点看不到未来的意思了。
0: 这种啊，医生也很头痛。
1: 嗯，
0: 但顽固糖尿病的案例在糖尿病患者里啊非常多。
1: 嗯，
0: 你看香港啊，作为中西医医学汇集的重要地区，在2013年就在临床实践中啊，系统观察到东方人患者呀，使用西方的降糖药时，并发症啊，并不能理想的被控制住。
1: 嗯，
0: 香港一直关注这个差异。西方人呢，因为分泌胰岛素能力强，吸收慢的对，所以说服用降糖药后啊，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很小。
1: 嗯，
0: 而东方人到底要怎么控糖，才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说，香港在2013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得针对饮食的结构来移动控糖的时间，要做调整了。
0: 对啊，控糖前一夜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哎，
0: 香港这位患者后来改用消可力，采取了抑制胰糖酶的方式来控糖。
1: 嗯嗯，
0: 而且因为胰糖酶不会将双糖分解成单糖，并且对于胰糖酶管制的作用一直能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
1: 嗯，消可力抑制胰糖酶的方法把入口的糖全面的给管住了，而且这种管控它又是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啊。
0: 对，所以说他服用了2周之后啊，发现血糖数值不会增加了。
1: 嗯，
0: 胰岛素泵不需要再加基础量了，用了1个月以后，血糖以0.5单位往下掉。
1: 哎，
0: 虽然很缓慢，但是确实有效果。
1: 是的，
0: 直到用了1年以后，他血糖出现一个黄金范围。
1: 嗯嗯，
0: 就是以前血糖波动太大了，所以说对心脏影响很大。但服用消可力1年后，血糖3.8，餐后10，既控制住了血糖，也延缓了冠状动脉病变进展。这更是多少糖尿病人呐梦寐以求的。
1: 这一下咱就发现他的血糖差就很小了啊。所以说他用消可力其实把这个胰糖酶给管的是严严的啊。同时呢还解决了对于心脏的冲击，对他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美国最新科研的消可力胰糖剂，它是以独特的东方视角生产出了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目前啊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肠道糖吸收的方式，就真正告别了过去用西方传统控糖药并发症一个都不少的问题。我相信啊，控糖前移是对所有东方人控糖调糖好的一种突破。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方式，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0: 消可力的控糖前移啊，是一个开始。
1: 嗯，
0: 它中后段的作用啊，才是更大的特点。
1: 嗯，这亮点在后面呢。
0: 哎，前期也是控制前移，中后段是将不分解的糖变成糖尿病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给糖尿病人换一副肠环境，那就解决了血糖控制与营养吸收之

0: 间的矛盾。
1: 没错，其实很多患者想控制好血糖，大家就对这个饮食啊是斤斤计较，时间长咱发现那人都瘦得脱形了啊，免疫力也差，但是呢稍微放宽点饮食，补充营养，又发现这血糖又蹭得上去了。有的时候大家也真不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平衡才好。
0: 糖尿病患者的虚弱，第一是控出来的虚，很多糖友啊一确诊就严格限制饭量，米饭就敢吃半碗，肉吃几片，油更是能省则省，
1: 不敢多吃啊。
0: 长期这样控制啊，身体营养供应明显不足，就被饿得越来越虚。第二呢，就是病出来的虚。糖尿病人肠道功能下降，营养本来就消化利用不上来，
1: 就等于说一边吃的少，一边吸收的又差，双重打击，所以身体非常虚啊。
0: 没错，结果就是一个糖尿病人呢，常常陷入恶性循环。吃的少，血糖控制稳点，这人越来越虚，免疫力下降。
1: 对，
0: 想补一补吧，血糖马上飙升，就只能重新勒紧裤带，控制饮食。
1: 是的。
0: 哎，那久而久之，身体被掏空，病情却没得到真正的改善。
1: 您说的这就是很多糖友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偏偏算计着吃饭，生活的也是小心翼翼的，感觉整个人好像被困在一个牢笼里的状态。
0: 对，咱们就拿呀大米饭来说，糖尿病患者平时啊，都是为了避免血糖升高，进行大量运动。
1: 对，多运动。
0: 每天走啊2万步也有，而大米饭是高效快速的能量来源。我们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吃大米饭都会觉得精力不足，没有力气。
1: 对，
0: 更何况是糖尿病患者，但他又不能啊大量吃米饭。为什么？
1: 因为米饭这个糖分高啊，血糖会飙升啊。
0: 对，大米却是经过精加工的，你吃进去后分解葡萄糖速度非常快，血糖飙升也快，这就有点非常矛盾。糖尿病患者一边需要能量支持一天的消耗，但又不得不啊因为控制血糖而少吃。
1: 对，
0: 这就导致啊越来越虚弱。
1: 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家亲属，他就是糖尿病10多年了，吃东西少，身体虚弱，他就很为难。人家说补气血，哎呦他也跟着补，补一补发现哟血糖补高了，但是他身体的虚却没有变化。所以他就经常感叹啊，说糖尿病是一个很折磨人的病啊。
0: 这里啊我们要和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啊，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巧克力。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它是目前所有产品中啊不仅控糖完全符合中国人，主要是巧克力啊为糖尿病人打开治疗死结。它把不分解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12，直接大量提升肠道乳酸杆菌的数量，
1: 把它充分利用了。
0: 对，从此啊来恢复我们肠道的转化能力，满足啊优质营养能量的来源，让糖尿病患者告别缺乏两个字。
1: 孙主任，您这句话特别形象啊，就是缺乏这两个字儿。糖尿病人除了糖高，好像什么营养都缺啊，四肢无力，消瘦的。糖尿病人并发症多，导致寿命短。其实这个严重缺乏真的太重要了。
0: 对，实际上我们说啊，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的人，吃的没有太大区别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中国人吃的都是啊米面谷物为主，配点青菜鱼肉。但是呢，为什么糖尿病人会出现各种营养缺乏，皮肤瘙痒溃烂，神经末梢病变，B 族维生素缺乏，眼睛看不到东西，缺了 A， 骨头不好，这是缺了 D， 人消瘦没有免疫力，哎，这些都是营养缺乏的表现。那这个缺乏就是什么呢？这些维生素啊在我们肠道内的生成出现异常了。我们中国人呢，各种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呢是肠道的细菌呢分解产生的。大家可能不了解，说细菌分解怎么能产生新的营养元素啊？
1: 画一个问号啊。
0: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给小孩喝奶的时候，是不是现在都知道酸奶比普通的牛乳更有营养？
1: 是的，乳酸菌，对吧？
0: 对呀，酸奶就是乳酸菌发酵的牛奶嘛，它把乳糖分解了，所以说在肠道内实际上进行的也是一个发酵过程。 肠道的温度是37度，

0: 家里呀、啊，你把这个吃不完的米饭放在37度的环境中，你看它会变成什么？它所变的东西，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细菌是完全不一样。
1: 嗯，是的。
0: 广东人喜欢呢，把米饭变成米酒。
1: 哎，对，
0: 对不对？营养非常丰富，还不会喝醉。我们山西人呢更厉害，直接他们会把米饭呢发酵变成什么？
1: 变成醋了。
0: 变成醋了。
1: 嗯，
0: 那醋它不光啊不会损伤血管，它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醋它是不影响血糖的一种糖的发酵厂。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这个米饭你给了四川人、宜宾的人，他们会把它变成五粮液，
1: 变成酒了。
0: 哎，
1: 嗯，
0: 它会更猛烈的来提升你的血糖。还会啊刺激你身体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是米醋还是啊米酒还是白酒，你看看它的基础啊都是米饭，只不过是接触了不同的细菌，最后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没错。
0: 那我们说消可力啊，它可以帮我们恢复啊肠道正常的菌群结构。
1: 嗯，
0: 消可力把糖抑制吸收送到了肠道的末端。
1: 嗯，
0: 在这里致病菌群呢、啊、和控糖菌群，他们要进行竞争的。大量的糖进入肠道，就会啊刺激控糖菌群的繁殖，让控糖菌群呢、啊、变成优势菌群。
1: 嗯，
0: 哎，那这样呢，不光是能恢复有益菌，而且在这一关，大量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对身体有好处的细菌繁殖，为我们源源不断提供啊各种我们糖尿病人正缺的营养。
1: 明白了。就是糖尿病人需要的是优质营养、优质能量，糖控制住了，那就是减轻损伤；优质能量足了，才叫增强体质。这两点咱发现也是缺一不可的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人呢、啊，你补气补血，哎，你补不明白，你吃点气血的食物或者药材，血糖可能就不行了。
1: 嗯，
0: 反而波动刺激全身，那气血还不如不补，
1: 起反作用了啊。
0: 哎，但如果你把多余的糖送到肠道，
1: 嗯，
0: 给益生菌呐、啊、提供营养，恢复肠道的优质能量来源，
1: 嗯，
0: 那个时候你365天，身体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都在你每吃一口饭之后啊，慢慢的在肠道内被细菌转化出来，这个就可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补虚、嗯，才是真正的优质能量的提供方式。
1: 是的。所以无论是我家那位亲属还是说收音机前的这些糖尿病糖友啊，当你觉得身体虚、血糖波动、消瘦、乏力，哎呦四肢没劲儿的时候，其实补气血咱糖尿病人要担着风险的。但你用消可力这样的控糖产品，那不是补气血，而是让你的身体不缺乏任何优质能量，都能吸收，都能充分利用。
0: 对，那个杨迪你知道吗，糖尿病患者确诊5年，肠道的功能衰退速度啊会非常快。
1: 哦，
0: 因为长期的高血糖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菌群失调。但是目前西方控制药物还会也影响肠道的吸收能力。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把糖尿病的肠转化问题大大的提前。
1: 哦，
0: 甚至糖尿病1年肠转化能力就可以下降30%。
1: 这就非常快了啊。所以好的控糖药物标准是既可以控制血糖，又可以真正延缓甚至说改善并发症的。美国算是研究降糖药比较领先的了，但是它弊端就是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问题。或者咱换一个说法，是不能针对咱们东方人体质解决并发症的。
0: 对，
1: 但是随着药物的这种更新迭代啊，新一代的适合咱们东方人的消可力是能够去逆转肠道的这种吸收和营养转化的，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东方人的这种控糖产品。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的新思路新方法，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0: 哎，我们就拿呀糖尿病眼病来说。
1: 嗯，
0: 目前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中，眼病的发病率算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关键是糖尿病人非常惧怕。
1: 那当然了，失明很不方便啊。
0: 对，其他降糖药的临床中没有， 但是在香可丽的临床中就有很多视力改善的案例。
1: 嗯嗯，
0: 其中有一个效果好的临床中啊，给这个医案起名叫突破 0.1。
1: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位患者呀，是糖尿病眼病，胰岛素打了8年，
1: 嗯，
0: 5年的时候开始视力出问题。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黑影在飘动，
1: 嗯，
0: 看灯光会出现彩色的光环，阅读报纸时文字边缘呢模糊。
1: 嗯嗯，
0: 随着病情发展，左眼视力啊从发病初期的 0.8 逐渐下降到 0.4 的时候采取了手术治疗，术后血糖控制不好，半年就复发。
1: 哎呦，太短了。
0: 那这次复发没办法手术，左眼视力也就已经到了 0.1、嗯、右眼呢好一点 0.4。
1: 哇，孙主任，其实每次听到糖尿病眼病啊，都觉得很揪心。一旦说致盲了，是真的没有办法生活，它严重影响生活的。
0: 对，在临床中啊，配合服用啊消可丽之后，
1: 嗯，
0: 一个是血糖平稳，
1: 嗯，
0: 二他服用一年之后啊，该患者左眼的视力就从0.1提升到0.2。
1: 哎呦，有提升了。
0: 这个就是突破0.1的来源。
1: 明白了。
0: 哎，我们别看呢这一点点突破，但是在糖尿病患者所有药物过去临床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因为消可丽不仅仅是控糖，它更关键的是恢复了糖尿病人对于优质能量的需求。
0: 对，核心呢就在这儿。糖尿病视力不好，客观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眼睛需要的营养跟不上。
1: 吸收不到营养。
0: 每天呢得有那些维生素，还有叶黄素、视黄醇这些东西。
1: 嗯。
0: 全都不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血糖波动。
1: 嗯。
0: 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血糖天天呢忽高忽低的，眼底的血管又特别细。
1: 对。
0: 一旦受刺激就特别容易堵，容易硬化，自己眼底血管再生，就会导致糖尿病眼病常见的并发症。
1: 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肠道转化不出来维生素这些其他营养了，然后血糖波动又大，对眼底血管的冲击又非常大啊。
0: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注射胰岛素并不能啊完全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是的，
0: 研究发现注射胰岛素8年的糖尿病患者会有35%的概率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哦，
0: 随着时间的延长，到了10年之后，眼部并发症啊，基本上都会有。
1: 嗯，
0: 而且的话，病情也会增重，甚至会出现黄斑水肿。
1: 所以咱说，及时合理的控糖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但眼睛需要的营养更是不可或缺。消可丽它做到的不仅仅是将控糖前移，更是恢复了肠道的转化，让人体恢复优质能量的供给啊。
0: 这种转变呢，举个例子，
1: 嗯，
0: 可能糖尿病患者之前呢吃10颗猪肝，只能转化出350微克维生素 A， 剩余的都变为脂肪。但是在消可丽的帮助下，吃10颗可以转化成700微克维生素 A。
1: 哇，提升很多呀！
0: 满足了每天用眼需要的视黄醇。
1: 嗯，
0: 而且消可丽在3年的临床测试中，发现长期服用消可丽，眼部并发症的概率会降低。
1: 嗯，那肯定的啊，肠道吸收好，优质能量被转化出来了，并且血糖健康，并发症概率自然就会减少了。
0: 对，杨迪说的对哈。美国对于消可丽的临床研究中，
1: 嗯，
0: 对眼部并发症专门做过研究，研究分为啊2组，每组啊是1000人，都是啊没有糖尿病眼病的患者。一组呢服用消可丽，这一组没有人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哇，厉害了。
0: 而另一组服用普通降糖药的1000人中，有267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问题。
1: 这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啊。咱有句话说，说健康啊藏在一日三餐里，糖尿病人的健康是藏在优质能量当中。普通的降糖药改变不了肠道转化，恢复不了优质能量，这个区别可能说大家伙儿短暂的1-2天看不出来啊，但是3年区别就出现了。眼睛天天吃得饱，和 和他偏偏吃不饱，这个并发症他肯定不一样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0: 咱们糖尿病人呢就更要明白这个道理，控糖要用啊适合自己的，
1: 是的，
0: 必须也能去减缓并发症和促进并发症的恢复才是好的选择。肖可丽，第一步控糖啊关口前移，随着第一口饭直接抑制啊肠道胰糖酶，不让双糖分解，这种控糖就两个字，平稳。
1: 嗯，
0: 哎，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数值波动不大。第二步呢，多余的糖啊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直接扭转菌群的结构，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1: 扭转了，
0: 辅助降糖不说，还避免了肠道并发症。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恢复肠转化了，眼睛不缺维生素 A， 骨骼不缺维生素 D， 凝血不缺维生素 K， 还可以减少肠道啊对脂肪的吸收，所以说它可以规避啊很多并发症。
1: 嗯嗯，
0: 这个药也是目前为止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式的。
1: 嗯，作为新型的科研产品，肖可丽目前呢是仅对香港地区开放的。那香港这次到底什么时间能提供？都过去好几天了，孙主任有消息吗？
0: 目前来讲啊，肖可丽就属于啊是一个科研合作产品。
1: 嗯，
0: 他承诺呀可以供应香港，之前呢运过了一批，也就是1000多盒。
1: 嗯，
0: 一上岸就被抢走了。
1: 嗯，
0: 香港那边呢目前也是售罄的状态，我们也在等，半个月前呢说是会提供一个批次。
1: 嗯，
0: 现在一直就在交涉。而美国这款呢科技控糖产品，它完全是斯里兰卡本土的原材料。
1: 对，
0: 哎，供应上本来就少，而且科研合作说的也多。
1: 嗯嗯，
0: 一直在推迟，一旦契约认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有机会肯定会给大家带来。
1: 嗯，大家再等等啊。对于咱们东方的糖友来说，控糖啊不只是降这个数字啊，更要从源头上解决分泌弱、吸收快、营养差这个死结。那么肖可丽这种针对性的方案，既能控好糖，又能减少并发症，还能让咱啊吃够营养不遭罪，真的是把大家伙头疼的问题都给解开了。目前这款科研控糖产品只针对香港地区供货，我们港药直通车呀也等着啊，等着同步开通，我们也期待早日能等到这样的控糖产品。港药直通车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毒药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主任好，孙主任好。
5: 哎，是我啊。
6: 我今年呢76岁。

0: 家在沈阳住。
1: 嗯。
0: 啊。哎呀，我今天给孙主任打电话，就想请孙主任跟我调治一下我这个心脏病。
1: 嗯，你心脏病具体什么情况啊？
0: 2016年住院确诊为就是冠心病，头几年吧还行，完最近几年吧不咋太好了，就心脏主向发闷、气短。胸前呢，就心口窝到这个嗓眼这一条子，还有心脏这个周围，就觉得吧，非常发紧，就像绳子那一似的，难受。完了，那个后背呢，就像石头啊，大石头、大板子给压的似的，不透气，而且啊，前胸后背还疼，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1: 心脏病的病因是什么？
0: 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30年了，
1: 嗯，
0: 就心脑血管，都就是出现的并发症了。
1: 脑血管什么并发症啊？
0: 做脑吸气，就是多发性的脑梗塞、脑白质充分效改变、脑萎缩，
1: 嗯，
0: 就是脑干密度不均，就是做 CT 给的诊断、嗯、，CT 做过多少次，都是这几句话。
1: 不，那你做它干什么？那没啥事吗？
0: 那一疼了一难受了，就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反正这几句话，完就开点药，完就回来了。就天年年的。
1: 脑子疼跟这也没关系啊。
0: 那我自己认为这不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心脑血管疾病吗？我自己认为的。
1: 70多岁了，有腔梗不很正常吗？
0: 是吗？我的脑袋就总发晕难受，一动一走道吧发晃，
1: 嗯，
0: 走吧就像踩地不实诚似的，
1: 嗯，
0: 就是发飘。
1: 头疼不疼？
0: 头不疼，但是就发晕。
1: 嗯，发晕。走路前晕，不走路不晕？
0: 不走路吧还可以吧，一走路就觉得有这些症状、嗯、
1: 低头干活的时候晕吗？
0: 不行，低头干活的这都更不行了。我站时间长的，如果总盯在这一个地方，那更不行、
1: 啊。那你不颈椎病吗？
0: 颈椎呀、啊。
1: 你刚才说的症状不是颈椎病的症状吗？
0: 是吗？那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的脑供血跟你站着、跟你低头没关系啊。
0: 啊，
1: 对不对？那但是你站着低头跟颈椎有关系啊。
0: 啊，这个原因呢、啊？
1: 对
0: 啊，
1: 嗯、
0: 啊，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吧。还行吧，我自己调节的、
1: 嗯、
0: 我加了两，原来打那个14个单位的就长效胰岛素，最后我自己又加了2个，完了又加了一片2.松吧，现在还行了，空腹血糖吧7-8个，餐后10个，11-23个。
1: 晚上下午呢？
0: 下午晚上我晚上也吃一片2.松吧。
1: 晚上血糖多少？
0: 晚上血糖12-13个吧。
1: 几点的？
0: 4:30吃饭，我6:30我测。
1: 半夜的呢？
0: 半夜我就不测，那我就不测了。
1: 半夜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吧，还可以吧，就吃那个酸枣、百合汤。
1: 嗯，
0: 觉得这睡眠还行。
1: 嗯，心脏是什么问题？
0: 心脏晚上睡觉吧，还都挺好的，就白天。就是这个症，我们说就这个症状，前胸像绳子那一日发紧。
1: 嗯，复健化石方用过吗？
0: 没吃过。
1: 现在除了胰岛素以外，2.松以外，你还有用没有其他的降糖药？另外，你有没有高血压？
0: 天天测血压，左胳膊一测就是120到130，
1: 嗯，
0: 高低压就是60左右，
1: 嗯。
0: 右胳膊一侧就是130到140，
1: 那还可以。你有、那现在在吃什么药？
0: 降压药就吃替尼沙散、贝塔乐克，吃这2样。
1: 你还有高血压？
0: 我去年那个住院给我定的是高血压呀。
1: 啊，那你就是有高血压，这你怎么关键东西都不先说呢？
0: 有高血压啊。
1: 嗯，除了替尼沙散、贝塔乐克，还有什么别的药？
0: 没有别的药。
1: 糖尿病的药在用什么？
0: 糖尿病就是吃拜糖片， 打长效的胰岛素，泽谷胰岛素，利达鲁肽注射液，一天打16个单位，三顿饭。
1: 你打的是泽谷利达鲁肽？
0: 利达鲁肽，对对对。
1: 你胖吗？
0: 我不胖啊，原来还行，现在瘦了。现在我100。
1: 你那泽谷利达鲁肽用多久了？
0: 用一年了，医院给调一年了。
1: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现在体重一百左右吧，107-108，
1: 你身高多少？
0: 身高1.6米。
1: 那你利拉鲁肽该停了，但是减肥的嘛，减下去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几个药啊，一个个调，你这药用的太乱了。你记住啊，老年人降糖啊，不怕血糖降不来，就怕血糖降太低。你现在还有个问题，你在用美托洛尔，低血糖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所以说你这样的，你把拜糖平啊，有机会啊，你给它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可利，帮你降得更平稳，关键可以防止低血糖。再有一个，把德谷利达鲁肽换成德谷胰岛素，等量换。再有一个，凤清花脂肪应该吃上，这三件事都要做。先把血糖稳定住，之后咱们再探讨下一步做什么。凤心化脂肪帮你保护好心脏，因为你现在用的药中对心脏损伤是特别大的。第二个，把德谷利达鲁肽换成德谷胰岛素，省钱了，而且没必要了，省着人打太瘦了。第三个，用消可利代替拜糖平，具体怎么用怎么代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明白吧？以后再找医生看病，先说高血压、糖尿病，最后说心脏病。
0: 那我这个猪西药我还吃尼可地尔，又吃那个新康，又吃拜阿司匹林。主任，这我还用吃不吃呢？
1: 你先吃着吧，一个一个调，你不可能一下全调了
0: 啊。
1: 阿司匹林肯定要终生吃的。
0: 那是太谢谢了，司院长、司主任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利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可得帮帮我，我这腿和脚疼的这多长时间了都不缓解。
4: 别着急，慢慢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8年了吧。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控制的还凑合吧，但是这并发症就不行。最近这半年吧，这手脚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一开始是右脚就像踩在这碎钉子上，走一步就疼一下，可难受了。后来这左脚也一样，到了夜里啊，这疼的呀也厉害，麻的还有时候这电流在里边踹着一样，从脚趾一下就麻到这膝盖，有时候这麻劲过去了吧，又是钻心的疼，使劲掐着这腿，这不这才能慢慢好点儿。
4: 从脚开始哈，双侧脚对称出现感觉异常，这是末梢神经病变特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特点就是哪儿离脑袋远，哪个地方就先发病，病情就重。因为脚离脑袋最远，所以说它就是最末梢。你这很典型的属于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3: 呀，医生让我吃的那个甲钴胺，一天3次，一次就0.5毫克吧。吃了3个多月，一点起色也没有。就前天去复查嘛，这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走路。
4: 神经病变呢，甲钴胺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甲钴胺就属于活性 B 族维生素， B12，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项。

0: 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糖尿病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全缺乏的，尤其在使用二甲双胍的人，只要超过两年就会有 B 族维生素缺乏，而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跟身体营养都非常关键的，单补一个甲钴胺肯定没有效果的。
1: 哦，反正我现在走路都得去拖着脚，疼的是受不了啊。
0: 这个你现在用的药啊，主要是促隐泌素，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药啊，吃进去，首先它要先进入我们血液之后啊，再进入胰岛，刺激胰岛素分泌。它那个周期时间是很长的，而且的话，像格列类啊，都是长效制剂，一直刺激胰岛，一直分泌胰岛素。所以说起效慢，吃饭的时候它还没起效呢，餐后血糖就很高。等你不吃饭的时候，糖都代谢没了，它还在起作用。就反倒呢，在下顿饭之前，人又会很饿。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营养代谢的问题，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再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说的话会加重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1: 哦，
0: 提醒你，末梢神经病变呢，更经典的啊，效果稍微更好一点的是硫辛酸，不是甲钴胺。这个医生啊，现在应该都明白。但硫辛酸呢，有个大毛病，只能打针，不能口服，口服肠道是不能原性吸收的。那消可力呢，反倒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给我们补上，它可以把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食饵，培育啊优势菌群是非常重要的。哎，我们肠道内细菌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态平衡之后，有益菌多了，这些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分解你没有吸收这些糖，让它变成啊各种维生素，补充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甚至包括 A 和 D、K 这些。
1: 我现在就是想赶紧用上嘛，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正常走路就行。
0: 这个药啊虽然是好药，但是有个情况得跟你说清楚。这个药现在呀特别紧张，美国那边啊只对香港出口，可香港目前呢也呀受限了，好多人呢都等着补货呢。
1: 啊，那还得等多久啊？我这疼的实在是熬不住了，这就盼着这药能救急呢。
0: 你上医院呢先打几天硫辛酸，消渴药等多久啊，看看具体情况。放心，一旦有货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不会让你错过。
1: 好的好的，我记着了。
0: 哎，那就这样，你自己也先调理一下，缓解疼痛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渴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最近生女儿了呢。
3: 哎，
4: 我能跟你通的话，我心里特别高兴
3: 啊。不客气啊。
4: 我今年吧是81岁。
3: 嗯，
4: 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这个那啥的情况了哈。
3: 啊，您说啊。
4: 我吧，我真是一个一起坐月子的老太太，红斑狼疮、伤寒病、风湿骨病，我身上挨了5刀。我用你这个产品之后吧哈，就是用的这个叫双龙虎骨方啊。
3: 嗯。
4: 我用完这个之后吧哈，从年轻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低血压的。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吧，我的血压吧，就是升到了110到120之间，
3: 嗯，
4: 低压呢是70左右，我这个血压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嗯，
4: 我用你那个牙膏啊，我说的呢，我一直嘴里边有味儿，跟别人唠嗑啥都感到挺不好意思的。这牙膏用完了以后吧，我现在我的嘴里状况也改变了，就是这个味儿没有了，
3: 嗯。
4: 我主要请你要帮忙嘛，
3: 嗯，
4: 就是解决我现在吧，我就是那个腿吧，腿就是碰破了皮儿之后，完了一直就是它不见好，就是在就像那个溃烂似的那哈，就和这个血糖
3: 腿什么位置啊？
4: 腿的是小腿肚的下边。
3: 嗯，
4: 我这个是啥，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些事儿？因为你的皮肤是红斑狼疮的事情啊。你皮肤不破溃，那很有可能你现在红斑狼疮复发了，这是个大事儿啊。小腿肚子那地方可不是糖尿病的位置，那是红斑狼疮的位置。
1: 行，我这红斑狼疮都稳了好几年了，没事了。
0: 它是终生性疾病，稳定几年它也会偶尔复发的。而且你现在这一身病是因为你当时抗红斑狼疮的药的副作用引起的。红斑狼疮你会用很多杀白细胞的药，那个药物肝损伤很轻的，停了药它自己就好了，根本不用担心。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该用什么药用啊？你自己别乱用药啊。
1: 不，这个不明白啊，反正我就知道西药不好。
0: 不明白去听医生的，听真正医生的话呀。你这样的去医院呢，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红斑狼疮复发了。因为你这大年龄啊，红斑狼疮的控制方法是靶向治疗。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推荐药啊，从来不是说西药好中药不好，是不管西药中药都有好药，关键看适不适合你用，明白吧？你如果是红斑狼疮引起的皮损，糖尿病皮损，这个药也好使。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龙血街，但是你一定要去验一下红斑狼疮。
1: 你说的是叫龙血结呀、啊、
0: 对，直接往伤口上涂，但是你一定要化验一下红斑狼疮的抗体啊，如果狼疮抗体又回来了，你得先抗红斑狼疮治疗啊，最起码你得验个血沉、
1: 哦、
0: 明白不明白？
1: 哦，
0: 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把它耽误了，不光这个伤口长不上，你别再弄肾衰竭了啊。
1: 哦哦，
0: 先去做检查，看看红斑狼疮需要不需要马上治疗啊、哦、
1: 嗯，
0: 哎，你听我的话、
1: 嗯、那你说的我这个肯定就和这个血糖基本上
0: 关系不大，
1: 关系不大。
0: 对，你血糖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可以加上，这个时候啊咱说了有更安全的药，就消渴利你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关键的是红斑狼疮，这个更要命。
1: 刚才您说的那个叫消渴定哦，
0: 消渴利，
1: 消渴利，
0: 哎，加上就行。但是记住，这个消渴利优势啊，它就是非常平稳的降糖，而且不会引起低血糖，对于老年人很重要。但是你的问题，红斑狼疮先处理，因为红斑狼疮处理的时候也会影响血糖啊、哦。先去化验一下红斑狼疮。
1: 哦，那这个真不明白的。
0: 马上去验啊。哦，因为红斑狼疮的皮损呢、
1: 哦、
0: 很凶险的啊、哦。
1: 是，我还想问问，就是搁你那买那个产品，有个叫二型骨胶原，我那个我到底是应该一天吃几粒啊？
0: 一遍就可以，你80多岁了。
1: 吃一粒啊？
0: 嗯，对。
1: 那这个什么时间吃效果好呢？
0: 最好是吃完饭餐后吃啊、哦。
1: 餐后吃。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管眼睛的那个。我这眼睛吧，现在我的视力吧下降可快呢，一个是0.2了，一个是0.3。
0: 你视力啊，你要小心点，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一定要看。红斑狼疮可是全身性疾病啊，不开玩笑的。
1: 那我这管眼睛的，我是吃2粒好，还是吃1粒好？
0: 1粒就可以。
1: 这什么时间吃啊？
0: 什么时间吃都可以。
1: 那这个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那个去血脂的，去脂的那个叫大蒜油啊。
0: 嗯，
1: 大蒜油吃4粒多不多？
0: 吃2-3粒就可以了啊、
1: 哦。我还有一个毛病是，我的右眼角吧，那有3-4年了，总发炎。
0: 你现在任何症状都有可能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你先去治红斑狼疮，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哦，嗯，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如果您也是血糖忽高忽低，控糖不理想，降糖药不知道怎么用，饮食不知道如何调控，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和孙主任来咨询。有问题啊，咱要及时问，这是对大家自身健康的大保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
4: 嗯，
3: 我主要就是听你讲嘛，吃降糖药只能控制血糖，但是并发症一样该有还是有。哎，我们这些。

0: 糖尿病人呐、啊，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我看现在人人都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吃的降糖药，但是眼睛也不行。
1: 慢慢说，你眼睛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你看吧，我吧，他得糖尿病已经8年了。
1: 嗯，
0: 我是就是55岁那年去确诊的，现在我是63岁。开始说实话也没重视，平时吧也没什么感觉，血糖吧一直都是有点偏高，就是餐前吧也就8-9点那个样子。
1: 哦，
0: 刚开始吧降糖药我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后来吧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啊，就是人呐、啊、就是没劲儿，
1: 嗯，
0: 然后人慢慢的就消瘦了。你看我原来159斤，过了2年就只有130斤了，
1: 嗯，
0: 现在只有120斤。最近这半年吧，那个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看东西就是模糊，像隔了一层就是磨砂玻璃似的，
1: 嗯，
0: 怕光，一出门太阳一照啊，他就睁不开眼，就流眼泪。最吓人的就是晚上，家里灯啊、车灯啊、路灯啊，他都有那种就是光圈，五彩斑斓的，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黑点点飘来飘去的。我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典型的什么糖尿病性白内障。
1: 嗯，
0: 他说这个糖尿病人这种情况比较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要是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啊、那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啊、
1: 这种白内障啊，我们也叫代谢性眼病，主要是玻璃体和晶状体的代谢出问题了。而这个代谢出问题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大，血糖不稳，而发展之后啊非常容易致盲的。早期也可以手术治疗，但是到后期手术效果也不好。糖尿病人呢，防止白内障出现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波动餐前餐后的血糖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国际标准，在4.4之内，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0: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吃了降糖药，就是瑞格雷奈，
1: 嗯，
0: 血糖吧有时候挺好，我还有过一次就是出现那个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晚上睡觉吧11点多的时候突然就低血糖了，所以现在那个降糖药就是我都有点不敢吃了，我就把那个就是瑞格雷奈啊，我都把它用量降低了，现在每天只用就是0.5毫克，但是它就是血糖又控制不好了，糖后现在能到12点。我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挤点眼药水吧，只是暂时缓解一下。
1: 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糖友啊老老实实的在吃西药，血糖呢却依然不稳，并发症还是来了？
0: 确实是这样，我控制饮食也不行，去运动吧它也不行，该有什么并发症啊那些症状还是有。所以我听你说这个消颗粒啊，我感觉这个不一样，关注也就好些天了。
1: 咱说呀，没有降糖药并发症快，但是有了降糖药一些并发症啊也来了，就是因为降糖药啊影响了肠道的吸收，让糖尿病人呢更没有营养，所以说血糖和营养吸收都解决了才是大程度的延缓并发症。科研的消颗粒它是所有控糖药里边呢新型的一个，专门是啊胰糖酶的，从控糖方面来采用，更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控糖前移的观点，直接在肠道这个源头啊管控，它精准的抑制啊胰糖酶的活性，阻止双糖变成单糖，让糖分呢无法快速的吸收，从根源上啊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这样一来呀眼底的血管不再受到冲击，保护我们的眼睛。那第二点呢，消颗粒啊解决小肠营养转化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呢所有控糖药中的独一份。消颗粒把肠道里未分解的未吸收的双糖转化成肠道益生菌的12，恢复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糖尿病人在服用消颗粒的时候，身体也是不缺营养的，包括视黄醇、维生素 A 这些眼睛必须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既养护了肠道又保护了眼睛，一举两得。
0: 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消颗粒啊一直都没有，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啊？我现在先提前报个名行不行啊？
1: 目前呢还没有消息，

0: 真的有消息了，我会让大家也报名的。美国那边已经答应给的，最近呢我们这边还在催。这款控糖产品呢目前只允许香港有售，所以说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消可力对糖尿病患者呀是其他产品代替不了的，它在香港地区也经过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尤其是对咱们吃米饭的面的东方人控糖效果好，最主要的是真正的恢复糖尿病人各种营养的吸收，避免并发症，对并发症恢复特别是眼病的恢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主任，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消息了，等到后来一定要通知我嘛。
0: 好的，没问题，关注节目啊。好，那再见。
1: 啊，好，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

0: 公爹，请来用饭。
1: 儿媳呀，去喊回我那苗郎孙孙，咱们好一块用饭啊。
0: 苗郎他，
1: 你打他啦？
0: 无有。
1: 那你骂他啦？
0: 也无有。
1: 你一没有打他，二没有骂他，那你是哭啥嘞？
0: 公爹，我把苗郎他卖了。
1: 说什么？
0: 我把苗郎他卖了。
1: 你再说一遍啊！
0: 我把苗郎他卖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脸一沉，头一低。

实在可得离回去，他言说

西了，那是男是女呀？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3: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2: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3: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2: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3: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2: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

0: 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血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一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3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2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 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999681，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3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999681，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3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内就要开刀。问斩。
1: 你是怎样知晓的？
0: 苏州知府送来书信一封，老爷命我呈与姑娘。
1: 快转来我看。
0: 姑娘哪里去？
1: 面见爹爹，在此求亲。
0: 老爷他不在呀。
1: 哪里去了？
0: 前往苏州去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气，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快了，宋王天子温柔。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

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高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

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儿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

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1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
您说的太对了。

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

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

0: 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儿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儿，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你也做不到。蛋糕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膏的同时喝酒。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膏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

0: 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0: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1: 啊，
0: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狗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您请讲吧，啊。
0: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0: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1: 啊，
0: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1: 啊啊！
0: 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0: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1: 啊，
0: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1: 啊，
0: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1: 啊，
0: 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1: 啊，
0: 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1: 嗯，
0: 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
1: 啊，
0: 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0: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是吧？
0: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呀，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他听说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膏啊，哎呀，真是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

0: 向这角度来切入了。
1: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1: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1: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不是？
1: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1: 哎，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呀，您这个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0: 多好，
1: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0: 对。
1: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1: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这是。
1: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1: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1: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1: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1: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1: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搞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1: 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膏，多数人都获得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1: 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那时候
1: 我也得照顾他，
0: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1: 那时候想
0: 照顾他，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1: 对，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1: 现在有了这个，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0: 没有问题。
1: 胡老师，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0: 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膏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办事。

0: 髓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1: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1: 嗯，
0: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问题，您放心吧，
1: 嗯，
0: 啊，坚持用吧，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
1: 嗯，
0: 这是他必然的一个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1: 对，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好，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包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话，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包，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块，我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

0: 过。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
1: 如果
0: 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问个好
2: 啊。好，
0: 哎呀，你好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的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1: 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嗯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4: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4: 对，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0: 嗯，
4: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

0: 这都是万万期许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0: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0: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0: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
0: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0: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还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嗯、
0: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0: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好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来鏖战，你拆去。

好。

心

远，那一辈他又和我争，他一不能提杯干，咱也二不能夸骂。包天平吃光禄。

吗？

心

0: 让他上串了，上串了，
1: 我看是。

没有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司。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0: 种。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19729。

0: 九九
1: 四零零幺幺九七二九九四零零幺幺九七二九九。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我以前的时候吧，糖尿病没有太过多的关注啊。包括说哈，咱现在也认清了，原来东方人跟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和对于糖的吸收利用，这中间的差距是那么大。但是跟您聊完之后，突然间觉得诶，思路打开了，长知识了啊。所以昨天回去我也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然后就看到一个标题。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问您啊，这个标题的情况到底存不存在
3: 啊？那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说亚洲人的胰岛素分泌能力相比于欧美人要弱一些，想问问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这个你想哈，不同的人群呐、身体结构各种遗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2: 一定存在的啊。
3: 对，但是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跟饮食习惯关系更大。
2: 嗯，
3: 从小吃牛肉长大的和一个从小啊吃大米饭长大的，这样的情况，你说他们能一样吗？
2: 肯定是有差别的。
3: 对，所以说平均呢，白种人他的胰岛素分泌强度啊是东方人的1.3倍。
2: 嗯嗯，
3: 体重指数一样的话，亚洲人胰岛素分泌的总量要比白种人的低18%-25%。
2: 嗯，这个之前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包括说收音机前很多听友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3: 所以啊，我最近呢一直跟大家说，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啊，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中后段的控糖。
2: 嗯，那要这么说，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我们胰岛素分泌的相对少，又吸收的相对快。
3: 对，糖尿病研究发现呢，中国人胰岛素的分泌有两个实相，早实相和晚实相。
2: 什么意思呢？
3: 早实相啊，就是我们进食之后啊，头20-30分钟左右，更明显的胰岛素分泌的高峰
2: 啊，有一个波峰出现了。
3: 对，那晚实相呢，就是这个波峰下降以后，1个小时后、2个小时后。慢慢的开始再分泌一次。
2: 嗯嗯。
3: 那二型糖尿病的特点呢，就是早实相胰岛素啊分泌的缺乏，不能够很好的控制糖尿病人的血糖，特别是餐后血糖。
2: 嗯。
3: 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呢，就是糖吸收的快。
2: 对。
3: 研究显示，亚洲人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比欧美人呢快40%。
2: 哎呦。
3: 换句话说，同样一碗米饭，欧美人呢慢慢消化，我们血糖呢就已经咔一下冲到血液里去了，
2: 特别速度啊。我们用无数的临床啊，包括实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从各个角度都证明了西方人适合后段作用强的药物，而我们东方人啊，这种快速的吸收糖分的饮食结构，它相对来说更适合的是控糖前移。咱们前两天分享的这个消可力，它是从肠道去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让进入肠道的食物不被分解升糖的这种单糖。那这个研究在目前来说，对于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一个研究了，特别适合我们的体质啊。
3: 没错，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控糖的前移。
2: 对，
3: 可以这么说，对于东方人来说呀，控糖前移不是选不选的事，是必须做的。
2: 嗯，就一定要这么办。
3: 对，提前干预肠道，让糖分呢吸收慢下来，很多病啊根本没机会出现。
2: 嗯嗯，
3: 简单说就是，如果控糖前移的话，有很多疑难的糖尿病并发症都会迎刃而解。
2: 原来咱们东方人血糖难控制，不是说你药吃的量不够，而是说方法没找到啊。 这就好比说用开瓶器开罐头，劲儿没使对地方，你再使劲也是白搭。那么这个控糖前移的理念啊，现在看来是给咱们中国人量身打造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3: 对，我们说消可力啊，从临床上市，这种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法，真的解决了很多疑难的不好调整的糖尿病的案例。香港有个患者就是很典型。
2: 什么情况？
3: 是一个52岁男性糖尿病患者，得糖尿病10年，最大的问题是血糖控制不好。血糖做跳楼机，
2: 忽高忽低的啊。
3: 对，他的空腹血糖啊勉强达到7.2，还看着可以，但餐后2个小时经常超过18。
2: 哎呦，
3: 最高能达到21，
2: 太高了。
3: 一天之内啊，像做跳楼机波动幅度啊，能看到14个毫升每升。国际标准里，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超过4.4，视网膜病变风险就会增加5倍。
2: 哦，
3: 肾病风险就会增加4倍。
2: 那他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啊！我猜这位患者应该是尝试过很多药物了吧？
3: 太多了。各类降糖药啊都控制不好，以后就选择来注射胰岛素。最大剂量用到每天呢40个单位，
2: 可不少啊！频繁换药，还是不能完美控制血糖，那对他身体损伤一定是很大的啊。
3: 是啊，第4年就出事了。一天早上突然胸痛的厉害，送医院检查冠状动脉堵了，紧急也放了支架，后期血糖还是高，就直接改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入。
2: 哎呦，就用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了。那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就算是血糖控制住了，但一直持续的加量，也有加不动的那一天，主要是对身体的这个损伤，对并发症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啊。我感觉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一点看不到未来的意思了。
3: 这种啊，医生也很头痛。但顽固糖尿病的案例在糖尿病患者里啊非常多。你看香港啊，作为中西医医学汇集的重要地区，在2013年就在临床实践中啊系统观察到，东方人患者呀使用西方的降糖药时，并发症啊并不能理想的被控制住。香港一直关注这个差异，西方人呢因为分泌胰岛素能力强，吸收慢的对，所以说服用降糖药后啊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很小。而东方人到底要怎么控糖才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2: 也就是说，香港在2013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得针对饮食的结构来移动控糖的时间，要做调整了。
3: 对呀，控糖前移啊，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2: 哎，
3: 香港这位患者呀，后来改用消可力，采取了抑制胰糖酶的方式来控糖。把整个控糖时间前移，
2: 开始做出调整和改变了。
3: 因为前移控糖之后，他服用第一口饭开始，他就在控制胰糖酶。
2: 对。
3: 因为胰糖酶不会将双糖分解成单糖，并且对于胰糖酶管制的作用一直能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
2: 消可力抑制胰糖酶的方法把入口的糖全面的给管住了，而且这种管控它又是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啊。
3: 对，所以说他服用了2周之后啊，发现血糖数值不会增加了。胰岛素泵不需要再加基础量了，用了1个月以后，血糖以0.5单位往下掉。
2: 哎，
3: 虽然很缓慢，但是确实有效果。
2: 是的，
3: 直到用了1年以后，他血糖出现一个黄金范围。就是以前血糖波动太大了，所以说对心脏影响很大。但服用消可力1年后，血糖3.8，餐后10，既控制住了血糖，也延缓了冠状动脉病变进展。这更是多少糖尿病人呐梦寐以求的。
2: 这一下咱就发现他的血糖差就很小了啊。所以说他用消可力其实把这个胰糖酶给管的是严严的啊。同时呢还解决了对于心脏的冲击，对他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美国最新科研的消可力胰糖器，它是以独特的东方视角生产出了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目前啊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肠道糖吸收的方式，就真正告别了过去用西方传统控糖药并发症一个都不少的问题。我相信啊，控糖前移是对所有东方人控糖调糖好的一种突破，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方式，可以拨打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来进行咨询。
3: 消可力的控糖前移是一个开始，它中后段的作用啊才是更大的特点。
2: 这亮点在后面呢。
3: 前期也是控制前移，中后段是将部分里的糖变成糖尿病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给糖尿病人换一副肠环境，那就解决了血糖控制与营养吸收之间的矛盾。
2: 没错，就很多患者想控制好血糖，大家就对这个饮食啊是斤斤计较，时间长咱发现那人都瘦得脱形了啊，免疫力也差，但是呢稍微放宽点饮食补充营养，又发现这血糖又蹭得上去了。有的时候大家也真不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平衡才好。
3: 糖尿病患者的虚弱，第一是控出来的虚。很多糖友啊一确诊就严格限制饭量，米饭就敢吃半碗，肉吃几片，油更是能省则省，
2: 不敢多吃啊。
3: 长期这样控制，身体营养供应明显不足，就被饿得越来越虚。第二呢就是病出来的虚。糖尿病人肠道功能下降，营养本来就消化利用不上来，
2: 就等于说一边吃的少一边吸收的又差，双重打击，所以身体非常虚啊。
3: 没错，结果就是一个糖尿病人常常陷入恶性循环。吃的少，血糖控制稳点，这人越来越虚，免疫力下降，
2: 对，
3: 想补一补吧，血糖马上飙升，就只能重新勒紧裤带控制饮食。
2: 是的，
3: 那久而久之身体被掏空，病情却没得到真正的改善。
2: 您说的这就是很多糖友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天天算计着吃饭，生活的也是小心翼翼的，感觉整个人好像被困在一个牢笼里的状态。
3: 对，咱们就拿呀大米饭来说，糖尿病患者平时啊都是为了避免血糖升高进行大量运动。
2: 对，多运动，
3: 每天走啊2万步也有，而大米饭是高效快速的能量来源。我们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不吃大米饭都会觉得精力不足没有力气，
2: 对，
3: 更何况是糖尿病患者，但他又不能啊大量吃米饭，为什么？
2: 因为米饭这个糖分高啊，血糖会飙升啊。
3: 对，大米却是经过精加工的，你吃进去后分解出的糖速度非常快，血糖飙升也快，这就有点非常矛盾。糖尿病患者一边需要能量支持一天的消耗，但又不得不啊因为控制血糖而少吃，
2: 对，
3: 这就导致啊越来越虚弱。
2: 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家亲属他就是糖尿病10多年了，吃东西少身体虚弱，他就很为难，人家说补气血，哎呦他也跟着补，补一补发现哟血糖补高了，但是他身体的虚却没有变化，所以他就经常感叹啊，说糖尿病是一个很折磨人的病啊。
3: 这里啊我们要和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啊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消可力。
2: 是的，
3: 还是那句话，它是目前所有产品中啊不仅控糖完全符合中国人，主要是消可力啊为糖尿病人打开治疗死结。它把不分解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直接大量提升肠道乳酸杆菌的数量，
2: 把它充分利用了。
3: 对，从此来恢复我们肠道的转化能力，满足啊优质营养能量的来源，让糖尿病患者告别缺乏两个字。
2: 孙主任，您这句话特别形象啊，就是缺乏这两个字儿。糖尿病人除了糖高，好像什么营养都缺啊，四肢无力，消瘦的。糖尿病人并发症多，导致寿命短，其实这个严重缺乏真的太重要了。
3: 对，实际上我们说啊，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的人吃的没有太大区别的，对不对？
2: 对，
3: 中国人吃的都是啊米面谷物为主，
2: 对，
3: 配点青菜鱼肉，但是呢为什么糖尿病人会出现各种营养缺乏，皮肤瘙痒溃烂，神经末梢病变，B 族维生素缺乏，眼睛看不到东西，缺了 A， 骨头不好，这是缺了 D， 人消瘦没有免疫力，这些都是营养缺乏的表现。那这个缺乏就是什么呢？这些维生素啊在我们肠道内的生成 出现异常了。
2: 哦，
3: 我们中国人呢，各种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呢是肠道的细菌。

0: 情啊分解产生的。
1: 嗯嗯，
0: 大家可能不了解哈，说细菌分解怎么能产生新的营养元素啊？
1: 嗯，画一个问号啊。
0: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给小孩喝奶的时候，是不是现在都知道酸奶比普通的牛乳更有营养？
1: 哦，是的，乳酸菌、啊、对吧？
0: 对呀、啊，酸奶就是乳酸菌发酵的牛奶嘛，它把乳糖分解了，所以说在肠道内啊，实际上进行的也是一个发酵过程。
1: 嗯嗯，
0: 肠道的温度是37度，家里呀、啊，你把这个吃不完的米饭放在37度的环境中，你看它会变成什么？它所变的东西，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细菌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嗯，是的。
0: 广东人喜欢呢、啊，把米饭变成米酒。
1: 哎，对，
0: 对，营养非常丰富，还不会喝醉。我们山西人呢更厉害，直接他们会把米饭呢发酵变成什么？
1: 变成醋了。
0: 变成醋了。
1: 嗯，
0: 那醋它不光啊不会损伤血管，它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醋它是不影响血糖的一种糖的发酵厂。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这个米饭你给了四川人、宜宾的人，他们会把它变成五粮液，
1: 变成酒了。
0: 哎，它会更猛烈的来提升你的血糖。
1: 嗯，
0: 还会啊刺激你身体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是米醋还是啊米酒还是白酒，你看看它的基础啊都是米饭，只不过是接触了不同的细菌，最后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没错。
0: 那我们说消可力啊，它可以帮我们恢复啊肠道正常的菌群结构。
1: 嗯，
0: 消可力把糖抑制吸收送到了肠道的末端。
1: 嗯，
0: 在这里致病菌群啊和控糖菌群他们要进行竞争的，大量的糖进入肠道就会啊刺激控糖菌群的繁殖，让控糖菌群呢变成优势菌群。
1: 嗯，
0: 哎，那这样呢不光是能恢复有益菌，而且在这一关大量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对身体有好处的细菌繁殖，为我们源源不断提供啊各种我们糖尿病人正缺的营养。
1: 明白了，就是糖尿病人需要的是优质营养、优质能量，糖控制住了那就是减轻损伤，优质能量足了才叫增强体质，这两点咱发现也是缺一不可的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人呢、啊、你补气补血，哎，你补不明白，你吃点气血的食物或者药材，血糖可能就不行了。
1: 嗯，
0: 反而波动刺激全身，那气血还不如不补，
1: 起反作用了啊。
0: 哎，但如果你把多余的糖送到肠道，
1: 嗯，
0: 给益生菌呢、啊、提供营养，恢复肠道的优质能量来源，
1: 嗯，
0: 那个时候你365天，身体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都在你每吃一口饭之后啊，慢慢的在肠道内被细菌转化出来，这个就可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补虚，才是真正的优质能量的提供方式。
1: 是的。所以无论是我家那位亲属还是说收音机前的这些糖尿病糖友啊，当你觉得身体虚，血糖波动，消瘦，乏力，哎呦四肢没劲儿的时候，其实补气血咱糖尿病人要担着风险的，但你用消可力这样的控糖产品，那不是补气血，而是让你的身体不缺乏任何优质能量，都能吸收，都能充分利用。
0: 对，那个杨迪你知道吗，糖尿病患者确诊5年，肠道的功能衰退速度啊会非常快。
1: 哦，
0: 因为长期的高血糖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菌群失调。但是目前西方控制药物还会影响肠道的吸收能力。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把糖尿病的肠转化问题大大的提前。
1: 哦，
0: 甚至糖尿病1年糖转化能力就可以下降30%。
1: 这就非常快了啊，所以好的控糖药物标准是既可以控制血糖，又可以真正延缓甚至说改善并发症的。美国算是研究降糖药比较领先的了，但是它弊端就是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问题，或者咱换一个说法，是不能针对咱们东方人体质解决并发症的。
0: 对，
1: 但是随着药物的这种更新迭代啊，新一代的适合咱们东方人的消可力是能够去逆转肠道的这种吸收和营养转化的，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东方人的这种控糖产品。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的新思路新方法，可以拨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2: 哎，我们就拿呀糖尿病眼病来说，目前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中，眼病的发病率算比较高的。
1: 是的。
2: 哎，关键是糖尿病人非常惧怕。
1: 那当然了，失明很不方便啊。
2: 对，其他降糖药的临床中没有，但是在消渴利的临床中就有很多视力改善的案例。
1: 嗯嗯。
2: 其中有一个效果好的，临床中啊给这个医案起名叫突破0.1。
1: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
2: 这位患者呀是糖尿病眼病，胰岛素打了8年，5年的时候开始视力出问题。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黑影在飘动，看灯光会出现彩色的光环，阅读报纸时文字边缘呢模糊。随着病情发展，左眼视力啊从发病初期的 0.8 逐渐下降到 0.4 的时候采取了手术治疗，术后血糖控制不好，半年就复发。
1: 哎呦，太短了。
2: 那这次复发没办法手术，左眼视力也就已经到了 0.1、右眼呢好一点 0.4。
1: 哇，孙主任，其实每次听到糖尿病眼病啊都觉得很揪心，一旦说致盲了是真的没有办法生活，它严重影响生活的。
2: 对，在临床中啊配合服用啊消渴利之后，一个是血糖平稳，二他服用1年之后啊，该患者左眼视力就从0.1提升到0.2。
1: 哎呦，有提升了。
2: 这个就是突破0.1的来源。
1: 明白了。
2: 哎，我们别看呢这一点点突破，但是在糖尿病患者所有药物过去临床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因为消渴利不仅仅是控糖，它更关键的是恢复了糖尿病人对于优质能量的需求。
2: 对，核心呢就在这儿。糖尿病视力不好，客观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眼睛需要的营养跟不上。
1: 吸收不到营养。
2: 每天呢得有那些维生素，还有叶黄素、视黄醇这些东西。全都不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血糖波动。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血糖天天呢忽高忽低的，眼底的血管又特别细，
1: 对，
2: 一旦受刺激就特别容易堵，容易硬化，自己眼底血管再生，就会导致糖尿病眼病常见的并发症。
1: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肠道转化不出来维生素这些其他营养了，然后血糖波动又大，对眼底血管的冲击又非常大啊。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注射胰岛素并不能完全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是的。
2: 研究发现注射胰岛素8年的糖尿病患者会有35%的概率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哦。
2: 随着时间的延长，到了10年之后眼部并发症啊基本上都会有。而且的话病情也会增重，甚至会出现黄斑水肿。
1: 所以咱说及时合理的控糖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但眼睛需要的营养更是不可或缺。消渴利它做到的不仅仅是将控糖前移，更是恢复了肠道的转化，让人体恢复优质能量的供给啊。
2: 这种转变呢，举个例子，可能糖尿病患者之前呢吃10颗猪肝，只能转化出350微克维生素 A， 剩余的都变为脂肪。但是在消渴利的帮助下，吃10颗可以转化成700微克维生素 A。
1: 哇，提升很多呀，
2: 满足了每天用眼需要的视黄醇。而且消渴利在3年的临床测试中发现，长期服用消渴利眼部并发症的概率会降低。
1: 那肯定的啊，肠道吸收好，优质能量被转化出来了，并且血糖健康，并发症概率自然就会减少了。
2: 这杨迪说的对哈，美国对于消渴利的临床研究中，对眼部并发症专门做过研究，研究分为2组，每组是1000人，都是没有糖尿病眼病的患者，一组呢服用消渴利，这一组没有人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哇，厉害了。
2: 而另一组服用普通降糖药的1000人中， 有267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问题。
1: 这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啊。咱有句话说，说健康啊藏在一日三餐里，糖尿病人的健康是藏在优质能量当中。普通的降糖药改变不了肠道转化，恢复不了优质能量，这个区别可能说大家伙儿短暂的一两天看不出来啊，但是三年区别就出现了。眼睛天天吃得饱和他天天吃不饱，这个并发症他肯定不一样啊。
2: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糖尿病人呢就更要明白这个道理，控糖要用啊适合自己的。
1: 是的，
2: 必须也能去减缓并发症和促进并发症的恢复才是好的选择。小可丽，第一步控糖啊关口前移，随着第一口饭直接抑制啊肠道移糖酶，不让双糖分解，这种控糖就两个字，平稳。
1: 嗯，
2: 哎，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数值波动不大。第二步呢，多余的糖啊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直接扭转菌群的结构，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1: 扭转了，
2: 辅助降糖不说，还避免了肠道并发症。第三步呢，就是恢复肠转化了，眼睛不缺维生素 A， 骨骼不缺维生素 D， 凝血不缺维生素 K， 还可以减少肠道啊对脂肪的吸收，所以说它可以规避啊很多并发症。这个药也是目前为止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式了。
1: 作为新型的科研产品，消可丽目前呢是仅对香港地区开放的。那香港这次到底什么时间能提供？都过去好几天了，孙主任有消息吗？
2: 目前来讲啊，消可丽就属于啊是一个科研合作产品。他承诺呀可以供应香港。之前呢、运过来一批，也就是1000多盒，一上岸就被抢走了。香港那边呢目前也是售罄的状态，我们也在等，半个月前呢说是会提供一个批次。现在一直就在交涉。而美国这款呢科技控糖产品，那完全是斯里兰卡本土的原材料。
1: 对，
2: 供应上本来就少，而且科研合作说的也多，一直在推迟，一旦契约认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有机会肯定会给大家带来。
1: 大家再等等啊。对于咱们东方的糖友来说，控糖啊不只是降这个数字啊，更要从源头上解决分泌弱、吸收快、营养差这个死结。那么消可丽这种针对性的方案，既能控好糖，又能减少并发症，还能让咱哈吃够营养不遭罪，真的是把大家伙头疼的问题都给解开了。目前这款科研控糖产品只针对香港地区供货，我们港药直通车呀也等着啊，等着同步开通，我们也期待早日能等到这样的控糖产品。港药直通车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
0: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毒药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主任好，孙主任好。
2: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呢76岁。
2: 嗯。
3: 家在沈阳住。
2: 嗯。
3: 啊。哎呀，我今天给孙主任打电话，就想请孙主任跟我调治一下我这个心脏病。
2: 嗯，你心脏病具体什么情况啊？
3: 2016年住院确诊为就是冠心病。头几年吧还行，完最近几年吧不咋太好了，就心呐、啊、心脏主向发闷、气短，胸前呢就心口窝到这个嗓眼这一条子，还有心脏这个周围，就觉得吧非常发紧，就像绳子那一似的难受。完那个后背呢就像石头啊，大石头。大板子给压的似的，不透气，而且啊，前胸后背还疼，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2: 心脏病的病因是什么？
3: 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30年了。
2: 嗯。
3: 就心脑血管，都就是出现的并发症了。
2: 脑血管什么并发症啊？
3: 做脑吸气，就是多发性的脑梗塞。脑白质充分效改变，脑萎缩，就是脑干密度不均，就是做 CT 给的诊断 ，CT 做过多少次，都是这几句话。
2: 那你做它干什么？那没啥事吗？
3: 那一疼了，一难受了，就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反正这几句话，完就开点药，完就回来了。就年的，
2: 脑子疼跟这也没关系啊。
3: 那我自己认为这不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心脑血管疾病吗？我自己认为的。
2: 70多岁了，有腔梗不很正常吗？
3: 是吗？我这脑袋就总发晕、难受，一动一走道吧发晃，脚吧就像踩地不实诚似的，就是发飘。
2: 头疼不疼？
3: 头不疼，但是就发晕。
2: 嗯，发晕，走路前晕，不走路不晕。
3: 不走路吧，还可以吧，一走路就觉得有这些症状。
2: 低头干活的时候晕吗？
3: 不行，低头干活的这都更不行了。我站时间长的，如果总盯在这一个地方，那更不行。
2: 啊、那你不是颈椎病吗？
3: 颈椎呀。
2: 你刚才说的症状不是颈椎病的症状吗？
3: 是吗？那我也不知道。
2: 你的脑供血跟你。站着跟你低头没关系啊，
3: 啊，
2: 对不对？那但是你站着低头跟颈椎有关系啊，
3: 啊，这个原因呢？
2: 对
3: 了，
2: 血糖控制怎么样？
3: 血糖吧，还行吧，我自己调节的。我加了两，原来打那个14个单位的长效胰岛素，最后我自己又加了2个，完了又加了一片2.松啊，现在还行了。腹部血糖吧，7-8个，餐后10个，11-23个。
2: 晚上下午呢？
3: 下午晚上我晚上也吃一片2.松瓜。
2: 晚上血糖多少？
3: 晚上血糖12-13个吧。
2: 几点的？
3: 4:30吃饭，我6:30我测。
2: 半夜的呢？
3: 半夜我就不测，那我就不测了。
2: 半夜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3: 睡眠吧还可以吧，就吃那个酸枣百合汤，觉得这睡眠还行。
2: 心脏是什么问题？
3: 心脏晚上睡觉吧还都挺好的，就白天就是这个症，我们说就这个症状，前胸像绳子那一日发紧。
2: 附近化石方用过吗？
3: 没吃过。
2: 现在除了胰岛素以外，2.松瓜以外，你还有用没有其他的降糖药？另外，你有没有高血压？
3: 天天测血压，左胳膊一测就是120-130，
2: 嗯，
3: 高低压就是60左右，
2: 嗯，
3: 骨骼我一测就是130到140。
2: 那还可以。你有、那现在在吃什么药？
3: 降压药就吃替尼沙散、贝塔乐克，吃这两样一早。
2: 你还有高血压？
3: 我去年那个住院跟我定的是高血压呀。
2: 啊，那你就是有高血压，这你怎么关键东西都不先说呢？
3: 有高血压啊。
2: 嗯，除了替尼沙散、贝塔乐克，还有什么别的药？
3: 没有别的药。
2: 糖尿病的药在用什么？
3: 糖尿病就是吃代糖片，打长效的胰岛素，德古胰岛素。利拉鲁肽注射液一天打16个单位，三次
2: 你打的是德古利拉鲁肽？
3: 利拉鲁肽，对对对。
2: 你胖吗？
3: 我不胖啊，原来还行，现在瘦了。现在我100。
2: 你那德古利拉鲁肽用多久了？
3: 用一年了，医院给调一年了。
2: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现在体重100左右吧，107、108、100。
2: 你身高多少？
3: 身高1.6米。
2: 那你利拉鲁肽该停了，但是减肥的嘛，减下去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啊。
2: 这几个药啊，一个个调，你这药用的太乱了。你记住啊，老年人降糖啊，不怕血糖降不来，就怕血糖降太低。你现在还有个问题，你在用美托乐，低血糖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所以说你这样的，你把拜糖平啊，有机会啊，你给它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可力，帮你降得更平稳，关键可以防止低血糖。再有一个，把德古利拉鲁肽换成德古胰岛素，等量换。再有一个，凤心化脂肪应该吃上，这三件事都要做，先把血糖稳定住，之后咱们再探讨下一步做什么啊。
3: 啊。
2: 凤心化脂肪帮你保护好心脏，因为你现在用的药中对心脏损伤是特别大的。第二个，把德古利拉鲁肽换成德古胰岛素，省钱了，而且没必要了，省着人打太瘦了。第三个，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具体怎么用怎么代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明白吧？以后再找医生看病，先说高血压、糖尿病，最后说心脏病
3: 啊。那我这个猪西药我还吃尼可地尔，又吃那个新康，又吃拜阿司匹林。主任，这我还用吃不吃呢？
2: 你先吃着吧，一个一个调，你不可能一下全调了
3: 啊。
2: 阿司匹林肯定要终生吃的。
3: 那是太谢谢了，孙院长、孙主任啊。
2: 啊，不客气啊。那好嘞，好，再见。
3: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老师你好。
5: 喂，你好。
4: 你可得帮帮我，我这腿和脚疼的这多长时间了都不缓解。
5: 别着急，慢慢说，具体什么情况？
4: 我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8年了吧。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控制的还凑合吧，但是这并发症就不行。最近这半年吧，这手脚突然就觉得不对劲了。一开始是右脚就像踩在这碎钉子上，走一步就疼一下，可难受了。后来这左脚也一样，到了夜里啊，就疼的呀也厉害，麻的还有时候这电流在里边踹着一样，从脚趾一下就麻到这膝盖，有时候这麻劲过去了吧，又是钻心的疼，使劲掐着这腿，这不这才能慢慢好点儿。
5: 从脚开始哈，双侧脚对称出现感觉异常，这是末梢神经病变特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特点就是

0: 哪儿离脑袋远，哪个地方就先发病，病情的重。因为脚离脑袋最远，所以说它就是最末梢。你这很典型的属于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1: 呀。医生让我吃的那个甲钴胺一天三次，一次就0.5毫克吧，吃了3个多月一点起色也没有。就前天去复查嘛，这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走路。
0: 神经病变呢，甲钴胺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甲钴胺就属于活性 B 族维生素 B12。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糖尿病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全缺乏的，尤其在使用二甲双胍的人，只要超过2年就会有 B 族维生素缺乏。而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跟神经营养都非常关键的，单补一个甲钴胺肯定没有效果的。
1: 哦，反正我现在走路都得去拖着脚，疼的是受不了啊。
0: 这个你现在用的药啊，主要是促胰泌素，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药啊，吃进去首先它要先进入我们血液之后啊，再进入胰岛，刺激胰岛素分泌，它那个周期时间是很长的。而且的话，像格列类啊，都是长效制剂，一直刺激胰岛，一直分泌胰岛素，所以说起效慢。吃饭的时候它还没起效呢，餐后血糖就很高。等你不吃饭的时候，糖都代谢没了，它还在起作用，就反倒呢，在下顿饭之前，人又会很饿。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营养代谢的问题，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再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说的话会加重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1: 哦，
0: 提醒你，末梢神经病变呢，更经典的啊，效果稍微更好一点的是硫辛酸，不是甲钴胺。这个医生啊，现在应该都明白。但硫辛酸呢有个大毛病，只能打针，不能口服。口服肠道是不能原性吸收的。那消可力呢，反倒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给我们补上。它可以把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食饵，培育啊优势菌群是非常重要的。哎，我们肠道内细菌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态平衡之后，有益菌多了，这些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分解你没有吸收这些糖，让它变成啊各种维生素。补充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甚至包括 A 和 D、K 这些。
1: 我现在就是想赶紧用上嘛，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正常走路就行。
0: 这个药啊虽然是好药，但是有个情况得跟你说清楚。这个药现在呀特别紧张，美国那边只对香港出口，可香港目前呢也呀受限了，好多人呢都等着补货呢。
1: 啊，那还得等多久啊？我这疼的实在是熬不住了，这就盼着这药能救急呢。
0: 你上医院呢，先打几天硫辛酸，消渴药等多久啊？看看具体情况。放心，一旦有货，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不会让你错过。
1: 好的，好的，我记着了。
0: 哎，那就这样，你自己也先调理一下，缓解疼痛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渴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最近生女儿了呢。
3: 哎，
4: 我能跟你通的话，我心里特别高兴
3: 啊。不客气啊。
4: 我今年吧是81岁。
3: 嗯，
4: 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这个那啥的情况了哈。
3: 您说啊。
4: 我吧，我真是一个一起多孕的老太太，红斑狼疮、伤寒病、风湿骨病，我身上挨了5刀。我用你这个产品之后吧哈，就是用的这个叫双龙虎骨方啊。
3: 嗯。
4: 我用完这个之后吧哈，从年轻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低血压的。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吧，我的血压吧，就是升到了110到120之间，
3: 嗯，
4: 低压呢是70左右，我这个血压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嗯，
4: 我用你那个牙膏啊，我说的呢，我一直嘴里边有味儿，跟别人唠嗑啥

0: 都感到挺不好意思的。这药用完了以后吧，我现在我的嘴里状况也改变了，就是这个味儿没有了。
1: 嗯，
0: 我主要请你一个帮忙嘛，
1: 嗯，
0: 就是解决我现在吧，我就是那个腿吧，腿就是碰破了皮儿之后，完了一直就是它不见好，就是在就像那个溃烂似的那哈，就和这个血糖
1: 腿什么位置啊？
0: 腿的是小腿子，小腿肚的下边儿。
1: 嗯，
0: 我这个是啥？我那个病灶就差那一层皮儿。
1: 嗯，
0: 就破那一层皮儿。
1: 你现在红斑狼疮有没有在用药？
0: 没有，没有。
1: 西药有在用什么药？你血糖高不高？在用什么降糖药？
0: 主任，我跟你说，我降糖药因为是西药，我始终是就拒绝这个药了呢。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些事儿？因为你的皮肤是红斑狼疮的事情啊，你皮肤不破溃，那很有可能你现在红斑狼疮复发了，这是个大事儿啊。小腿肚子那地方可不是糖尿病的位置，那是红斑狼疮的位置。
0: 小腿肚子是红斑狼疮的位置啊？
1: 糖尿病是从脚开始的，红斑狼疮是从肌肉多皮厚的地方开始的。
0: 但我这红斑狼疮都稳了好几年了，没事了。
1: 它是终生性疾病，稳定几年它也会偶尔复发的。而且你现在这一身病，是因为你当时抗红斑狼疮的药的副作用引起的。红斑狼疮你会用很多杀白细胞的药，那个药物肝损伤很轻的，停了药它自己就好了，根本不用担心。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该用什么药用啊？你自己别乱用药啊。
0: 不，这个不明白啊，反正我就知道西药不好。
1: 不明白去听医生的，听真正医生的话呀。你这样的去医院呢，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红斑狼疮复发了。因为你这大年龄啊，红斑狼疮的控制方法是靶向治疗。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推荐药啊，从来不是说西药好中药不好，是不管西药中药都有好药，关键看适不适合你用，明白吧？你如果是红斑狼疮引起的皮损，糖尿病皮损，这个药也好使。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龙血接，但是你
0: 一
1: 定要去验一下红斑狼疮。
0: 你说的是叫龙血接呀？
1: 对，直接往伤口上涂。但是你一定要化验一下红斑狼疮的抗体啊！如果狼疮抗体又回来了，你得先看红斑狼疮治疗啊，最起码你得验个血沉、
0: 哦、
1: 明白不明白？
0: 哦，
1: 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把它耽误了，不光这个伤口长不上，你别再弄肾衰竭了啊！
0: 哦哦，
1: 先去做检查，看看红斑狼疮需要不需要马上治疗啊？
0: 嗯。
1: 哎，你听我的话。
0: 那你说的，我这个肯定就和这个血糖，基本上
1: 关系不大，
0: 关系不大。
1: 对，你血糖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可以加上。这个时候啊，咱说了有更安全的药，就消可力，你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关键的是红斑狼疮，这个更要命。
0: 刚才您说的那个叫消可定哦。
1: 消可力。
0: 消可力。
1: 哎，加上就行。但是记住，这个消可力优势啊，它就是非常平稳的降糖，而且不会引起低血糖，对于老年人很重要。但是你的问题，红斑狼疮先处理，因为红斑狼疮处理的时候也会影响血糖啊、
0: 哦。
1: 先去化验一下红斑狼疮。
0: 哦，那这个不，这个真不明白的。
1: 马上去验啊、哦，因为红斑狼疮的皮损呢很凶险的啊、哦。
0: 是，我还想问问，就是搁你那买那个产品，有个叫二型骨胶原，我那个我到底是应该一天吃几粒儿啊？
1: 一遍就可以，你80多岁了，
0: 吃一粒儿啊？
1: 嗯，对。
0: 那这个什么时间吃效果好呢？
1: 最好是吃完饭餐后吃啊、哦。
0: 餐后吃。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管眼睛的那个，我这眼睛吧，现在我的视力吧下降可快呢。一个是0.2的，一个是0.3。
1: 你视力啊，你要小心点，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一定要看。红斑狼疮可是全身性疾病啊，不开玩笑的。
0: 那我这管眼睛的，我是吃两粒好，还是吃一粒好？
1: 一粒就可以。
0: 这什么时间吃啊？
1: 什么时间吃都可以。
0: 那这个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那个去血脂的。

0: 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和孙主任来咨询。有问题啊，咱要及时问，这是对大家自身健康的大保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我主要就是听你讲嘛，吃降糖药，只能控制血糖，但是并发症一样该有还是有。哎，我们这些糖尿病人呐、啊，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我看现在人人都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吃着降糖药，但是眼睛也不行。
3: 慢慢说，你眼睛现在什么情况啊？
2: 你看吧，我吧，他得糖尿病已经8年了。我是就是55岁那年去确诊的，现在我是63岁。开始说实话也没重视，平时吧也没什么感觉，血糖吧一直都是有点偏高，就是餐前吧也就8-9点那个样子。刚开始吧降糖药我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后来吧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啊，就是人呐、啊、就是没劲儿，然后人慢慢的就消瘦了。你看我原来159斤，过了2年就只有130斤了，现在只有120斤。最近这半年吧，那个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看东西就是模糊，像隔了一层就是磨砂玻璃似的，怕光。一出门太阳一照啊，他就睁不开眼，就流眼泪。最吓人的就是晚上，家里灯啊、车灯啊、路灯啊，他都有那种就是光圈，五彩斑斓的，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黑点点飘来飘去的。我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典型的什么糖尿病性白内障。他说这个糖尿病人这种情况比较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要是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那以后生活怎么办呢？
3: 这种白内障啊，我们也叫代谢性眼病，主要是玻璃体和晶状体的代谢出问题了。而这个代谢出问题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大，血糖不稳，而发展之后啊非常容易致盲的，早期也可以手术治疗，但是到后期手术效果也不好。糖尿病人呢，防止白内障出现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波动，餐前餐后的血糖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国际标准，在4.4之内，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2: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吃了降糖药，就是瑞格雷奈，血糖吧有时候挺好，我还有过一次就是出现那个低血糖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吧11点多的时候突然就低血糖了。所以现在那个降糖药就是我都有点不敢吃了，我就把那个就是瑞格雷奈啊，我都把它用量降低了，现在每天只用就是0.5毫克，但是它就是血糖又控制不好了，糖后现在能到12点。我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挤点眼药水吧，只是暂时缓解一下。
3: 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糖友啊老老实实的在吃西药，血糖呢却依然不稳，并发症还是来了？
2: 确实是这样，我控制饮食也不行，去运动吧它也不行，该有什么并发症啊那些症状还是有。所以我听你说这个消颗粒啊，我感觉这个不一样，关注也就好些天了。
3: 咱说呀，没有降糖药并发症快，但是有了降糖药一些并发症啊也来了，就是因为降糖药啊影响了肠道的吸收，让糖尿病人呢、更没有营养，所以说血糖和营养吸收都解决了才是大程度的延缓并发症。科研的消颗粒，它是所有控糖药里边呢新型的一个，专门是啊胰糖酶的，从控糖方面来采用，更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控糖前移的观点，直接在肠道这个源头啊管控，它精准的抑制啊胰糖酶的活性，阻止双糖变成单糖，让糖分呢无法快速的吸收，从根源上啊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这样一来呀，眼底的血管不再受到冲击，保护我们的眼睛。那第二点呢，消颗粒啊，解决小肠营养转化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呢所有控糖。

0: 料中会独一份。消渴利把肠道里未分解的、未吸收的双糖转化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恢复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糖尿病人在服用消渴利的时候，身体也是不缺营养的，包括视黄醇、维生素 A 这些眼睛必需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既养护了肠道又保护了眼睛，一举两得。
1: 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消渴利啊一直都没有，大概什么时候有啊？我现在先提前报个名行不行啊？
0: 目前呢还没有消息，真的有消息了我会让大家要报名的。美国那边已经答应给的，最近呢我们这边还在催。这款控糖产品呢目前只允许香港有售，所以说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消渴利对糖尿病患者呀是其他产品代替不了的，它在香港地区也经过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尤其是对咱们吃米饭的面的东方人控糖效果好，最主要的是真正的恢复糖尿病人各种营养的吸收，避免并发症，对并发症恢复特别是眼病的恢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主任，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消息了，等到后来一定要通知我嘛。
0: 好的，没问题，关注节目啊。好，那再见。
1: 啊，好，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消渴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白。

情。

看了，我看是。

同他

难道没有

0: 怪。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头。

脚，请你们先插脚啊！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捡这儿来，来来来来，唰啦啦啊！就连当他张酒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看。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塞拢的哼啊哼啊哼啊。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脸发高，他见是金钱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他娘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马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得我手忙脚也乱，往那去洗来，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仓吗？
1: 他们有搜寸仓，这么说他们有搜寸仓，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公子。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相处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健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您的热心老朋友，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那么今天这期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大家知道脑梗真正的病根在哪吗？
0: 不在脑子里面吗？脑梗脑梗
1: 不在脑子里，也不在脖子上，是在我们肚子里的那滩烂泥。这滩烂泥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湿毒。
0: 湿毒，湿气的湿，毒气的毒。
1: 对。
0: 哦，
1: 湿毒啊，堵进血管就长斑块，斑块一脱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我的邻居王姨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头上。
0: 王姨，
1: 对。但是在讲故事之前呢，我还得先跟老哥哥老姐姐说说我们这个服食方是怎么到我手呢？因为昨天我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对呀，咱先把之前那个扣咱们先把它解开。然后再解开王姨这扣。您之前讲过说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也讲了拔湿健脾的重要性。
1: 对。
0: 大伙儿听得新鲜但是又着急。都想知道这么好的服食方是怎么到您手上的。这方子的来头是什么呀？就是您可得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讲讲了。
1: 好。我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许多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方子背后的故事。
0: 好。
1: 这个方子呢叫服食方。
0: 对。
1: 这个服食方啊是我的师伯，首批国医大师，严正华

0: 严老亲手传给我的。
1: 严老，
0: 对，
1: 哎呦，这闻名遐迩啊，著名啊，这
0: 国医大师，
1: 国医大师厉害。嗯，
0: 其实严老啊，
1: 嗯，
0: 把方子传给我那天呢，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仪式感，
1: 嗯嗯，
0: 就是我和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家就突然放下筷子，
1: 嗯，
0: 叫我拿出个本儿，
1: 嗯，
0: 一位一位要的要就是念给我听，
1: 嗯。
0: 念完了他摆摆手说以后你就去用吧。
1: 嗯，
0: 杨洋，就当时老人家就这一句话
1: 怎么着，
0: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1: 嗯，
0: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百感交集。
0: 嗯，对。嗯，后来我想明白了，严老这一辈子救人无数，
1: 嗯，
0: 他能把这个方子交给我，杨洋不是因为我老杨多了不起，
1: 嗯，
0: 是因为老人家他相信我呢能扛起中医的这杆大旗，
1: 一种信任呢。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能把它用到老百姓身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份信任，
1: 嗯，
0: 我一辈子不敢忘也不能忘。
1: 那是啊，中医啊，专注专精专心呢。
0: 嗯，
1: 老爷子既然信任您啊，包括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0: 对，
1: 才能够去把这份方子去传到您的手中。
0: 嗯，
1: 另外您刚才称呼严老是您的师伯，
0: 嗯，
1: 是吧？那刚才说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您感觉不经意间就把方子传给您了，
0: 是。
1: 但是这份机缘又是从何而来呢？
0: 嗯，
1: 就是怎么就是在万里挑一，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师侄，这么多徒弟当中，就选了您了呢？严老师，
0: 嗯
1: 嗯。
0: 其实严老呢，老人家也跟我讲得很明白。
1: 嗯，
0: 他看中呢，其实就是三点。
1: 嗯，第一点呢？
0: 啊，看中我就三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我是长春中医学院的科班出身，科班毕业。
1: 嗯嗯。
0: 有系统、扎实、专业的医学底子。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们中医啊，他不是随随便便听听，
1: 嗯，
0: 随随便便学就能上手的。
1: 可不是嘛？
0: 你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教我们方剂学的老师就说过这样的话，
1: 嗯，
0: 说什么呢？说你们学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就是你学医三年，
1: 嗯，
0: 照书本上看，天下所有病我都能调了，都能调理，都能治理，对吧？
1: 对。
0: 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行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
1: 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每个人每个病它不一样。
1: 对。
0: 同样，我举个例子，就拿现在收音机旁拿糖尿病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老张，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1: 嗯，
0: 老李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
0: 虽然说都是糖尿病，但是你调理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1: 有道理。
0: 对，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想一想，中医呀，啊，
1: 嗯，
0: 那是经典呐，啊，
1: 对，
0: 能传承下来。你包括你每味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以及这个方子的配伍逻辑，
1: 嗯，
0: 就像这个方子同样是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大家都知道三补三泻这个良方，
1: 是，
0: 你比如说这里面熟地，你比如说用的量最大，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变成君药。
1: 嗯，
0: 你给它山茱萸量大，它又变成君药，这方向就不一样，可能是补，有的可能是泻。
1: 嗯，
0: 所以说方子的配伍的逻辑以及病症的辨证施治，
1: 嗯，
0: 都需要专业的中医理论来支撑。
1: 太对了。嗯，
0: 所以老人家说方子要给懂医的人，
1: 嗯，
0: 你才能用出好的效果。
1: 有道理，
0: 也不会糟蹋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好东西。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播音这块，您就不如我，怎么突然把声音夹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医学方面，确实我以后要跟杨老师您多多学习学习，
0: 嗯，
1: 啊，因为触类旁通啊，无不知百行通，
0: 嗯，
1: 对吧？任何的时候，中医咱们是国粹啊，
0: 对
1: 不对？我们作为年轻人要去学习传承，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可能不能像您一样临床坐诊帮人寻医问药，
0: 嗯，
1: 但是传播中医学的文化我们责任在肩，
0: 对
1: 吧？您有中医院的底子啊，
0: 嗯，
1: 这是老先生严老先生看中的第一点啊，
0: 嗯，
1: 那第二点呢？
0: 嗯
1: 嗯，
0: 第二点，我生在农村呢。
1: 嗯，对，
0: 当年因为家父的离世嘛，
1: 嗯嗯，
0: 我从农。

0: 春，立志我要报考，就是我们吉林省最高的中医首府。可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1: 嗯，
0: 哎，我真考上了，
1: 嘿，真好。
0: 所以老人家呢也知道我是苦出身，
1: 嗯，
0: 骨子里带着农村的最朴素、实在也最真诚的品质，
1: 嗯，
0: 咱也不会忽悠老百姓。
1: 是，
0: 你就包括我今天我最近直播间，我把道长说你想怎么怎么地，那你撒谎吗？
1: 对 对，
0: 你不能欺骗，玩真实。
1: 没错，
0: 老人家一直知道我心里始终装着劳苦大众。
1: 对呀，
0: 也为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责任心。
1: 嗯，
0: 所以严老经常说，说行医你得先立德，
1: 嗯，
0: 做药你得先做人。
1: 是，
0: 你医术你再好，心术不正，那方子也会用歪呀。
1: 太对了。
0: 所以你看有句话，杨洋也能知道，
1: 嗯，
0: 说这个德不配位，
1: 嗯
0: 必有余洋，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看中的我这份质朴，看中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踏踏实实的传承这个医道，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老娘的初心。
1: 太好了啊，医德医术要相辅相成，甚至有的时候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0: 对呀，
1: 这一点我们老百姓都认同。
0: 嗯，
1: 而且老百姓就认实在的人，
0: 嗯，
1: 信真心的话，信真正的效果。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三点，刚才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
0: 第三点，
1: 嗯，
0: 世博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年，
1: 嗯，
0: 我走遍了全国，
1: 嗯，
0: 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健康研讨会，
1: 是是是，
0: 然后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的讲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许多家庭困难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看不起病的，我可能说，自己尽一些绵薄或微薄之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在做公益讲座过程中啊，
1: 嗯，
0: 也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听咱们的养生，
1: 嗯，
0: 我包括我讲八十健脾，讲护心护脑，师伯呢也看到我真心热爱中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普及中医的健康知识，也是能扛起传承中医一博的好苗子，
1: 嗯，
0: 所以说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扶持方这个方子，
1: 嗯，
0: 带到千家万户，
1: 真好，嗯，
0: 让更多饱受疾病痛苦的老百姓，
1: 嗯，
0: 脱离这个苦海。
1: 哎呀，
0: 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1: 嗯，
0: 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做的事
1: 儿。哎呀，听众朋友们呢，都听到了吧？
0: 嗯，
1: 扎实的功底，不忘初心的传承，才让国医大师放心把拔师的秘方交到我们杨老师的手上。
0: 嗯，
1: 这哪是一个方子呀？我个人觉得
0: 啊，
1: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份悬壶济世的责任。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从我拿到方子的那一天开始，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
1: 嗯，
0: 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重托。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一直知道，千寒易去，一师难除啊。
1: 嗯，
0: 你看我给大家讲我们这讲座的时候，
1: 嗯。
0: 我也讲过，我说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跟大家仔细说说这条路，
1: 嗯，
0: 比如说湿气，比如说这湿气进了我们身体，
1: 嗯，
0: 开始它可能是水，对吧？
1: 对，
0: 排不出去就变成毒啊，
1: 嗯，
0: 湿毒就相当于我们臭水沟里的那股烂泥呀，
1: 嗯嗯，
0: 你说这个烂泥它粘着粘着，
1: 嗯。
0: 钻进了我们五脏六腑，
1: 是是是，
0: 它就开始长东西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粘在关节里，
1: 嗯，
0: 那就是风湿。
1: 是，
0: 那粘在胰腺里呢？
1: 是糖尿病。哎，对。
0: 哎，那粘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可能就是斑块。
1: 哎，
0: 为啥我们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像粥一样，粥一样形成了斑块，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梗啊，
1: 嗯，
0: 这些梗顺着血液流，流到大脑就脑梗，流到心脏就
1: 心梗
0: 啊，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提到斑块，它稳稳当当在那儿呢，你感觉不到，
1: 嗯，
0: 但不怕一万呢，啊，
1: 只怕万一，
0: 对啊，你不知道有一天哪天它松动脱落了，
1: 嗯，
0: 顺着血流冲进脑血管，啪一堵，
1: 嗯，
0: 就是脑梗。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元凶，
1: 嗯，
0: 是你身体里那痰排不去出去的烂泥。
1: 对，
0: 所以《黄帝内经》说湿气不除，百病缠身。
1: 湿毒不除，百病生啊。
0: 嗯。

0: 杨老师，您拿到这个方子之后，哎，用它帮过很多人吧？
1: 嗯，
0: 就像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王姨，我还记得是吧？
1: 是，
0: 哎，昨儿解了一扣，今儿你又摔一扣，今儿这王姨的扣你也得解开了、嗯、啊。
1: 其实杨洋啊，你看我和我师傅啊，
0: 嗯，
1: 其实以前呢也有这个八式的方子，
0: 嗯，
1: 有，但是严老这个方子，
0: 嗯，
1: 人家那毕竟是国医大师的底子，国医大师的方子，
0: 没错，
1: 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种好药，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说他的八式的效果会更强，
0: 嗯
1: 啊。王姨呢，她是我的一个邻居
0: 啊、
1: 哦、我俩住一个楼
0: 哦，
1: 关系特别特别好，
0: 是吧？
1: 王姨那年是66岁，
0: 嗯嗯，
1: 王姨这个人呢特别心善，
0: 嗯嗯，
1: 杨洋我跟你说什么呢，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刚和我爱人们俩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
0: 嗯嗯
1: 嗯，我爱人呢分到中医院皮肤科上班，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俩那真是
0: 嗯嗯，
1: 一穷二白呀，
0: 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家里特别穷，
0: 嗯，
1: 然后转年就生了小孩，
0: 嗯，
1: 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那这紧紧巴巴呀，
0: 嗯，
1: 那王姨呢就三天两头就往我家里端吃的，
0: 嗯，
1: 今天可能端碗饺子，
0: 嗯嗯，
1: 啊，因为我爱吃那个油滋了酸菜的，
0: 哎，那好吃，
1: 对，他可能端、嗯、给我端点，明天送几个鸡蛋，
0: 是。
1: 然后他总是说啥呢，说这孙子不爱吃、
0: 嗯、
1: 多的扔了还可惜，
0: 你看看，
1: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
0: 嗯，
1: 他哪是孙子不爱吃，他是看我日子难，暗地里帮衬我。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好邻里赛金宝啊，
1: 是啊，
0: 嗯
1: 嗯，杨洋那个时候的人呢，
0: 嗯，
1: 他心眼都实，
0: 嗯，
1: 那时候人特别，就像你父母那一代，
0: 对，
1: 他特别的淳朴，
0: 是
1: 吧、嗯、他能帮一把是一把，
0: 没错，
1: 他都不图回报，
0: 嗯嗯，
1: 所以王姨在我心里呢，嗯，不是邻居，
0: 嗯，
1: 我觉得他倒是像我的亲人，
0: 像个真像个长辈一样，
1: 像个长辈，
0: 嗯，
1: 但是可这个亲人呢，
0: 嗯，
1: 身上却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0: 定啊，不是咱正常聊天聊天啊，刚才聊饺子鸡蛋挺好的，你聊定时炸弹干嘛呀？怎么这么吓人呢？
1: 嗯，他是这样啊，
0: 嗯嗯，
1: 他有一次就做那个健康体检，
0: 哎，这是应该的，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按时去做。
1: 体检完以后，
0: 嗯，
1: 他不有血常规啊、尿常规啊，
0: 嗯，
1: 然后做那个多普勒，就是我们说那个彩 B 超
0: ，B 超，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叫我看，
0: 知道您懂医术，
1: 对对，
0: 嗯嗯，
1: 当时我看完他那个 B 超以后啊，
0: 嗯嗯，
1: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怎么了？
1: 我咯噔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姨啊，
0: 嗯，
1: 我说你这血管里有斑块了，
0: 哎呦。
1: 然后他就问我，
0: 嗯，
1: 说小杨啥是斑块啊？
0: 嗨，他还不知道斑块是什么。
1: 是，
0: 嗯，
1: 我说就是，嗯，我说就是血管里长了铁锈，
0: 嗯，
1: 长了垢。我说就像那个谁，就像你烧水那壶，
0: 有水锈，
1: 水锈了。
0: 嗯，
1: 他说那咋来的？
0: 嗯，
1: 我说就是湿气太重了。
0: 嗯，
1: 我说你毒素排不出去。
0: 嗯，
1: 一层一层就贴在血管壁上。
0: 嗯，
1: 越贴越厚。像粥一样，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
0: 嗯，
1: 我说就像这个例子举的可能不太恰当啊，
0: 您说，嗯，
1: 就像那个你吐那口痰，为啥说咱不要随地吐痰嘛，对吧？
0: 对，
1: 你吐那口痰，如果说你一周以后再看那个痰，
0: 嗯，
1: 刚硬特别硬，
0: 嗯，
1: 我说就这个道理，
0: 嗯，
1: 然后他又问我了，说那我咋没感觉呢？
0: 嗨，
1: 他不说有病不得什么手麻脚麻什么的吗？他说我没有感觉。
0: 哎，
1: 然后我说王姨呀、啊，
0: 嗯，
1: 我说斑块这个玩意儿，它是不疼不痒，它就是搁那闷头长啊。
0: 嗯，
1: 我说等它有感觉了，我说要么是堵住了，要么就是落下脱落了。
0: 对，
1: 我说你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0: 是
1: 堵到大脑就脑梗，
0: 没错。
1: 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尤其是有不少可能是心脑血管的，
0: 嗯，
1: 或者自己的家里的亲属，家里的家里的父母
0: 有过这样困扰的
1: 这个，
0: 嗯，
1: 咱说脑梗这个病，
0: 嗯，
1: 不可怕。

0: 可怕的就是二犯呢。
1: 对对对对对，听说过。
0: 那犯一回他纵一回啊。
1: 嗯，
0: 你就算你救回来了，那不是咱说瘫痪就是失语，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咱说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看在咱小区里，
1: 嗯，
0: 或者是在公园里，
1: 嗯，
0: 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得上脑梗的，
1: 嗯，
0: 坐到那个轮椅上，
1: 很可怜啊。
0: 可能那个腿上，
1: 嗯，
0: 放着一个毯子，对吧？
1: 嗯、对。
0: 然后有的，这是咱说这有的这是重的，有的轻的可能在画框，
1: 嗯，
0: 来回画框给公园来回给那锻炼的，
1: 对。
0: 有的坐那轮椅上放个毯子，
1: 嗯，
0: 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能看到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你看不到呢，有的看不到，有的就在家里面。
1: 嗯，
0: 哎呀，后半辈子有的躺在床上。
1: 嗯，
0: 那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呐，
1: 嗯，
0: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啊，我死的心都有。
1: 哎，别讲别讲。
0: 我说为啥？
1: 嗯，
0: 这个老人是啥呢？他老伴儿，
1: 嗯，
0: 就得脑梗了。
1: 嗯，
0: 然后呢，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
1: 啊，
0: 然后把孙子就留给他了。
1: 嗯，
0: 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去送我孙子上学，我回来我看我老伴儿，
1: 嗯，
0: 就大便，
1: 嗯，
0: 就便到那个裤子里了，
1: 上
0: 裤里了，他怕老伴儿
1: 失禁了，
0: 对，怕他这个爱人回来说他，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把这个用手啊，就咬哪儿羊啊，他说回来以后，他羊老师，我看我家墙上、被窝上、窗户上全是我老伴儿羊，他说我当时我死。就是我说这个情景，我相信大家有的呢可能能感觉得到。
1: 嗯，
0: 就是您们为啥我们说康复一人幸福全家，那种咱说为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后半辈子你躺在床上你儿女伺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王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姨还摆摆小手，小杨姨身体好得很，
1: 嗯，
0: 能吃能睡，走路上三楼我也不喘，你不用吓唬姨。我当时那个急，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当回事。
1: 哎呀，事儿没到眼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啊，我们也能理解。而且个别的可能现在在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您或者您身边的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也遇到过这种心态，没摊上事儿，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必须要警惕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啊。
0: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1: 嗯，
0: 他就是不信。你，哎，
1: 那怎么办呢？你是？
0: 我就像过去有句话说，
1: 嗯，
0: 皇帝不急呀、啊，是吧？急死太监了、
1: 嗯。嗨，这个就确实能体会到您的内心的状态。嗯、
0: 因为我知道王姨那个斑块它有多危险，
1: 不是多大呀，差不多
0: 4.2×2.7毫米。
1: 哎呀呀呀呀！
0: 那是大斑块还是软斑块？
1: 嗯，
0: 那长在中老年人血管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1: 嗯。
0: 那不知道哪天炸呀？
1: 嗯，
0: 我还劝不动。你说杨洋？
1: 嗯。
0: 结果就是什么呢？怕啥就来啥。
1: 怎么了？
0: 就是有一天夜里，
1: 嗯，
0: 得有12点多钟吧。
1: 嗯嗯。
0: 就是因为那天我爱人吧，他回来的很晚，
1: 嗯，
0: 我就等着他，
1: 嗯，
0: 他从医院回来又很晚，也11点多，我们刚睡，我就被一阵刺耳的那个120给划破夜空，就那120，你看着吧，
1: 对，
0: 喂喂喂，
1: 嗯，
0: 就划破夜空，就来到我们小区，
1: 嗯，
0: 哎，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楼那楼是四个门嘛，正好就在我那个门口，几栋门就我们那门，当时我心里就猛地一沉，
1: 嗯，
0: 然后我就爬开来，我就看窗往下看，
1: 嗯。
0: 担架抬出来的正是王姨。
1: 哎呦呦呦呦！
0: 哎呀，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杨、
1: 嗯、
0: 杨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那
0: 就是
1: 能体会、嗯。
0: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出事儿，
1: 嗯，
0: 我也明明我劝过他，可他没听。
1: 嗯。
0: 结果那天夜里，
1: 他怎么发生什么事？
0: 他起夜，刚走到卫生间，
1: 嗯，
0: 然后他就右边身就麻了，然后他用手一扶那个厕所那个门，
1: 嗯，
0: 一下就闪一
1: 栽倒了，
0: 栽倒了，
1: 嗯，
0: 栽倒以后嘴也。

0: 歪了，身子麻了，然后说话不利索。然后他儿子听到咣一声啊，就跑出来一看，自己老娘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样就拨打了120。
1: 哎呦，那怎么样？送的及时吧？
0: 万幸啊，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
1: 哎呦，
0: 所以说王一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1: 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0: 那你知道医生跟他说什么吗？
1: 说什么了？
0: 脑科主任就说你这是命大。可脑梗这个病不怕得，
1: 怕的是复发。
0: 对，
1: 复
0: 发一次中一次。
1: 其
0: 实收音机前有很多脑梗的听友，或者说您的亲属这方面的话，老杨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这恐吓大家，对吧？
1: 对，
0: 由此复发一次中一次，所以说他的死亡率致残率也极高。就算救回来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语啊，
1: 对，
0: 包括吃饭等等等等，
1: 会有极大的影响。
0: 对，
1: 并
0: 且当时那个主任也跟他说你造成这次脑梗的最后手，就是血管里那个大斑块，并且也告诉他斑块的根源就是湿气的湿毒，湿毒不除，斑块不消，血管继续堵，脑梗可能卷土重来。
1: 对，
0: 因为我后来跟去的嘛，我就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呀，我听到医生说这些话，我心里痒痒，说不出来什么滋味，我是又难受，我是又自责。你说我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全给应验了。
1: 这样，您也别过分难过，是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您全部的责任。关键是后来这个王姨怎么样了？
0: 后来一周，也就十多天吧。出院了。出院以后呢？
1: 那挺好。
0: 然后就来我家了。因为这住院期间我也看过两回。当时老娘也没太吱声。来我家就很愧疚。
1: 嗨，
0: 说杨姨错了。
1: 哎，
0: 姨当初没听你的话。我总以为你吓唬我。
1: 怎么可能呢？
0: 对，他自己还说呢。
1: 那
0: 你看医院给我开那个阿司匹林，
1: 对，
0: 他汀，
1: 对，
0: 氯吡格雷，我都吃，都说好使，姨就没信你。
1: 你看看，
0: 所以他说小杨现在姨知道了，那个复式方的方子，我一定要用。
1: 是啊，
0: 我不想再被120拉走了。
1: 可不嘛，
0: 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和阎王爷打交道了。然后当时我就和王姨说过，我说过去事咱别提了，
1: 不提了，不提了，
0: 现在调理还不晚。
1: 其实啊，很多事儿就是从不信到信的。这份信任是要通过事实来去证明的。
0: 对啊，其实杨洋啊，你就
1: 信任太重要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就包括收音机前，有缘听到咱节目的，尤其是听老杨讲这档健康的，
1: 对，
0: 其实这不就是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吗？
1: 没错。
0: 其实我们想，
1: 你
0: 说茫茫人海。比如说人海茫茫，
1: 对，
0: 就是广播不仅仅这一个台吧，对吧？你可这一个城市可能有好多台，
1: 是，
0: 对吧？那么多台，又在这个台，又在这个时间段，你听着了老杨的广播，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我们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那我们怎么办？
1: 珍惜缘分吗？
0: 珍惜，
1: 相信缘分吗？
0: 是啊，所以说信任这个东西，比金子还贵。
1: 没错，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所以收音机旁，许多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你只要相信我老杨，我老杨不能说把命豁出来，我会全力以赴，
4: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对，所以当时王姨呢，我就用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服食方给他调理。其实杨洋刚才你也听我说了，以前嘛，我和我师傅也有这个方子，
4: 对，
3: 但是这方子没有人家这个更扎实，对吧？因为中医有句话说，药物呢有加减，学术有专攻，
4: 对，
3: 对吧？再一个，中医不传之谜呢，一个是剂量，另外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关于炮制工序，我会以后节目之前会给大家讲。
4: 好，我们学习学习。
3: 提到服食方啊，我给他王姨用的时候，因为服食方的核心是什么？拔湿健脾。
4: 对，
3: 啊，湿毒就是粘在五脏六腑里的脏东西。就像臭水沟里的淤泥，越积越厚，越积越臭。你普通的药，就像刚才王姨提到他用的什么阿司匹林呐、贝德等等等等，包括氯吡格雷，对吧？都普通的药都是清清表面，
4: 对，
3: 它扫不干净。
4: 而
3: 国医大师冉老留给我这个服食方，它不一样。
4: 怎么样？
3: 它是连根拔起。
4: 哦，
3: 就把淤泥从最底下给你挖出来。
4: 就好像挖那藕似的，
3: 对，就是让那股子脏东西，再也长不出来了，所以王姨用上以后啊，
4: 效果怎么样？
3: 一天比一天好，
4: 嘿，
3: 首先，手指头
4: 怎么样？
3: 因为他得上以后手指头不麻吗？不过血脉，然后自己就说这个我这个。谁我孙女都说我这手啊像死人冰凉冰凉的，
4: 嗨，
3: 不麻了，然后有血脉过来了，有热乎气儿了，然后自己说什么呢，说夜里睡不着，但现在好多了，
4: 好，
3: 再一个半夜腿不抽筋儿了，以前呢就天天抽的就疼的只在那喊呢，翻身打滚，现在不抽了。再一个，以前他有啥呢？有那个流口水，
4: 哦，
3: 就是中医有的话叫流涎，就是睡一觉起来就枕巾，湿一大片，现在清爽了，
4: 哦，好太多了，
3: 开心的，就是连口臭都好了。
4: 哎呦，太好了！
3: 就是以前，他要抱他孙女，他孙女就说我不要奶奶，我奶奶嘴臭，然后又身上有一股老人味儿
4: ，
3: 老人味儿，现在。没了，
4: 哎呦呦 呦、哎、呦，太好了！
3: 哎呀，最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杨洋，就是几个月以后，王姨到我爱人去医院去复查去了，做血管彩超，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那个4.2×2.7那个大斑块也缩小了，
4: 哎呦，
3: 然后那个主任呢，因为他知道我爱人嘛，他就问那个说老太太，你这斑块控制的不错，咋做到的？然后王姨就指着我，这小子给我调的，
4: 这小子，
3: 一晃十年了，王姨都已经76岁了，
4: 你看
3: 脑梗。没犯过，那每天可开心了，
4: 是
3: 买菜做饭遛弯跳广场舞，去年还

0: 参加了老年大学。
1: 哎呦呵呵，
0: 跟另外两个男同志，
1: 嗯，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啊，对对对，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嗯，
0: 他演阿庆嫂，
1: 嘿，
0: 所以说他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啊，
1: 嗯，
0: 见着我喊上小杨，见着我爱人小范儿，
1: 嗯，
0: 说你的是小杨这扶持方救了我，所以说每次听这话，我就觉得这辈子学医值了。
1: 小杨烟不好抽一支，这不是沙家浜里边那个经典的桥段吗？阿庆嫂是吧，雷起七星嫂，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0: 全凭嘴一张，
1: 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医的传承跟我们京剧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1: 国粹，
0: 咱们的国粹，
1: 国粹，
0: 咱们的国学，
1: 嗯，
0: 对吧？而且来说这一段故事从开始的时候您的忠言逆耳，
1: 嗯，
0: 到王姨的可能不屑一顾，到后来命悬一线，一直到后来合家团圆，
1: 嗯，
0: 杨老师您功不可没呀。嗯，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这服食方真牛啊，
1: 嗯，
0: 不愧是国学大师的方子呀，
1: 嗯，
0: 啊，湿毒是万病之源，斑块是脑梗元凶，
1: 嗯，
0: 八湿健脾才是守护心脑健康的王道。当然了杨老师
1: 啊，
0: 讲到这儿大伙儿都好奇啊，服食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您说是帮助了王姨啊，把湿毒拔掉了，把脾胃养好了，把斑块稳住了，把脑梗防住了，
1: 嗯，
0: 那么配方里边又蕴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吗？
1: 嗯，我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好好讲一讲服食方啊。
0: 嗯，
1: 是国医大师严老一辈子的心血。
0: 嗯
1: 啊，整个方子啊，其实中医呢这个方子讲究叫方剂。
0: 嗯 嗯
1: 啥叫方剂呢？
0: 嗯，
1: 咱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叫心在一起叫团队。
0: 嗯，
1: 对吧？心不在一起那叫团伙了，是不是？
0: 那就嗨，这是做坏事的那事啊。
1: 心在一起是团队，
0: 团队，
1: 而团队里面一定有核心的。
0: 啊，
1: 我们讲就中医讲究君臣佐使，
0: 没错。
1: 哎，君和臣他得一条心呢，对吧？
0: 对对，上下一心。
1: 所以说最核心的这里面就两位药，黄金搭档。
0: 嗯，这两位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方子为什么这么管用呢？
0: 嗯，
1: 第一味药
0: 叫
1: 五爪金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五指毛桃。
0: 哦，
1: 嗯，
0: 听这五爪金龙听着像道像道菜感觉。五指毛桃啊，
1: 对，其实关于这味药的故事呢，
0: 嗯，
1: 要从老人家带着我去贵州深山里采药说起。
0: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啊，太棒。
1: 杨洋那个年代，
0: 嗯，
1: 没有公路，
0: 嗯，
1: 没那高铁飞机咱更不提了，对吧？
0: 是，
1: 没有汽车，
0: 嗯，
1: 最好的车就是可能就是马车或牛车，
0: 嗯，
1: 那我们当时全靠两条腿走啊。
0: 那您坐的是十一路啊？
1: 对，
0: 两条腿这儿十一路公交车。
1: 当时坐那老绿皮子火车到了贵州，
0: 嗯，
1: 然后又走了三天三夜，到贵阳大山深处一个叫紫金山的苗寨，
0: 嗯，
1: 那个寨子，
0: 嗯，
1: 杨洋，我跟你讲啊，
0: 怎么样？
1: 那个寨子呢四周全是山，
0: 群山环抱，
1: 对，
0: 嗯，
1: 那云一年到头不散。为啥我讲说这个喀斯特地貌，
0: 嗯，
1: 山地丘陵啊，
0: 嗯，
1: 全是一年那个云雾一年到头不散，
0: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1: 对，
0: 嗯，
1: 那湿气重的就能把我们那个骨头都给你泡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然后我们

0: 到寨子发现一个怪事儿。
1: 那肯定大伙儿一个个都湿气很重啊。
0: 哎，错了
1: 啊。
0: 有机会你可去查一下
1: 啊！
0: 你说是风湿啊，湿气重的，你查一下，在贵州当地是不是最多？不是，
1: 他那儿那么湿，他
0: 没有
1: 寨子里没有，
0: 并且还有怪事是啥怪事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寨子里的老人身体特别好，
1: 嗯，
0: 80多岁的老太太上山砍柴，比我们年轻人还利索。
1: 是这怎么可能？
0: 60-70岁的老汉
1: 啊，
0: 扛着100多斤的木头就走山路，喘都不喘。
1: 厉害了！
0: 我当时就和你这想法一样，
1: 啊、
0: 我也就纳闷儿。我说这地方湿气这么重，
1: 对呀，这
0: 你按说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那不得比比皆是啊？
1: 可不吗？
0: 没有，
1: 怎么这身体这么硬朗呢？
0: 你现在你可以去查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苗医就请教，
1: 问问吧，
0: 对吧？
1: 嗯，
0: 不耻下问嘛，
1: 是，
0: 对吧？然后老苗一说说我们这地方叫贵阳，因为阳光很贵，
1: 所以就叫贵阳。
0: 对，
1: 嗯。
0: 然后老苗一直指了指山上，说我们苗家有一个宝贝，长在山顶阴坡上，采来泡水喝，湿气再重，我们都给它连根拔起。
1: 你刚才说了贵阳，贵阳阳光很贵的地方啊，大部分都是阴天。
0: 对，
1: 刚才您说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顶阴坡采来泡水喝的东西是吧？那后来您去了吗？
0: 去了。
1: 啊，
0: 第二天一早就是天刚蒙蒙亮。老苗医就带着我们就往山顶走。那贵州素来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对。
0: 为啥天无三日晴啊？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阳光为啥贵，它是受空气的影响，就是天基本上看不着天，看不着阳光。
1: 对，
0: 地无三尺平，因为喀斯特地貌嘛，对吧，都是丘陵，没有平原。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上了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啊陡的就像直上直下，就手脚并用你才能爬上去。我们走了2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阴坡。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坡阴坡上长着一片那个这个矮的一个小灌木丛。然后那里面有个植物叶子呢，有5个就像我们手似的，5个手指头、
1: 哦、
0: 颜色是深绿色的。边缘呢有那种就是咱农村那种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那个锯。
1: 看过。
0: 像那锯齿似的。那个根茎是金黄色的。
1: 嘿。
0: 然后我们挖开一看，出的得有像大拇指头这么粗吧，弯弯曲曲的，就是往那个土里面钻，那钻的老深老深了。然后老苗医就指着那棵植物说这个，
1: 这是
0: 五爪金龙。
1: 哦，这就是五爪金龙。
0: 说为什么叫金龙呢？因为它的根是金黄色的。哎，都往土里面扎。一条条像龙的须子似的，而且你看它长那个地方山尖阴坡，终年看不到太阳，阴寒潮湿。咱说万物生长靠啥呀？
1: 靠太阳啊。
0: 靠太阳。你普通的植物你根本活不了，唯独它在那种地方长得最好。所以老苗医说什么呢？说它的性子是专科阴寒湿毒，
1: 是
0: 越阴越寒越湿的地方它长得越旺，越冷越潮的环境它越有劲儿。
1: 你看多横长的这个啊。
0: 所以把它采回去煮水喝，
1: 他
0: 说那股子钻劲儿，就像能从你嘴里钻到你肚子里，再从你肚子里钻到你骨头缝里，把那些粘在最深处那个湿毒寒气给你硬生生的给你拽出来，就给你连根拔起。
1: 这五爪金龙太神了。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呀？
0: 当地管它叫客家神仙草。
1: 哦，这名字有当地特色。
0: 对
1: 啊，神仙草。
0: 对呀，因为五指毛桃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就是像我们电钻那个钻啊，电钻那个劲儿，能钻进我们身体最深处，把那些老湿毒尘毒给你硬生生的拔出来。所以这五指毛桃啊，后来国医大师严老我师伯就说他是药里的将军，别的药可能都是守城的，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他是
0: 攻城拔寨的。
1: 嘿嘿嘿，厉害了。
0: 你的师徒不管你多深多老

0: 多深的湿毒，你藏在哪儿，它就打到哪儿，
1: 对，
0: 一直打到老巢，然后把你连根给你拔起。
1: 哎呀，那湿毒被拔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对呀、
1: 不过您经常说啊，这个拔出来了之后治标它没治本呢，这脾胃还虚着呢。
0: 那您听我讲啊，第二位他的黄金搭档就是茯苓啊。茯苓，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很多甚至可能都不用老杨再普及，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茯苓利水渗湿嘛。
1: 对，
0: 但是茯苓是抱木而生。
1: 哦，抱木，
0: 它是长在松树根上的，靠吸收松树的天地灵气长大。所以你看《黄帝内经》说诸湿总满皆属于脾呀、脾虚是湿气滋生的根，所以你要从根上来拔湿，一定要健脾。茯苓最大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就是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你身体里那些排不出去的废水，茯苓帮你排掉。
1: 好，
0: 你比如说水落怎么的，水落石出吧，
1: 对
0: 吧，你废水走了，脾是不是养好了？
1: 是，
0: 脾养好了是不是就能运化了？一运化是不是能吃得下饭？
1: 是，
0: 能排得畅。排得大便排得畅嘛，然后睡得还香。是不是全身的气血就活了？
1: 没错。
0: 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1: 您说。
0: 就像我们人体的那个湿毒。就像一棵老树根，底下长了一窝烂蘑菇，你光把地上面的蘑菇割掉，过几天又长，为啥？
1: 为什么？
0: 根在呀、
1: 对，
0: 春风野火烧不尽呢，
1: 春风吹又生
0: 了，对呀、烂根还在往上面供湿气，那么五指毛桃呢，把你那烂根给你挖出来，
1: 对，
0: 一把火是不是烧了？
1: 全给它烧了，
0: 茯苓又来了。茯苓呢，就是把你挖掉那烂根以后那个坑，给你添上好土，施上农家的肥，让新根能长起来。
1: 好，
0: 树是不是常能活？烂根不除，新根不生啊。
1: 对，
0: 你好土不添，湿气又来啊。
1: 是，
0: 所以你五指毛桃湿都拔出来了，脾胃是不是还虚？
1: 对，
0: 过段时间又犯了。你单用茯苓，脾胃是养了，身上的湿都还在，是不是拔不干净？
1: 没错。
0: 而两味药合在一起，从根上拔湿，从根上健脾。
1: 对，
0: 健脾是啥呀？就是养命啊。
1: 可不是嘛。
0: 脾是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你比如说，我想跟收音机前许多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很多人正在饱受各种疾病困扰。
1: 对，
0: 无论你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你包括糖尿病，对吧？就是说你后半生是不是健康？你是不是开心快乐？是不是远离疾病？是不是长寿？就看你脾养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斩草怎么的？
1: 必须除根。
0: 对，
1: 哎，杨老师，我算听明白了。健脾就是养命，晚年幸不幸福、健不健康，都是脾来管理。
0: 对，
1: 拔湿健脾就得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服食方。这门道太深了，原来每一味药啊，这个来历讲究啊，都是一段故事。
0: 可不是嘛。国医大师严老啊，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啊，翻了多少山，也看了多少病人，才把我们这些民间的宝贝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配出这个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老人家说过什么呢？老人家说中医中药呢，不是在书本上学的，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吧，你在山河里走，是在大地上走。你不到贵州大山，杨洋我问你，你不到贵州大山，你的脑海里可能说一提到贵州喝点茅台
1: 台子，对吧，
0: 吃点老干妈，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到贵州，光听说最美多彩贵州，多彩到哪儿？你不到贵州，你怎么知道这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爪金龙？它长什么样？你不到苗寨，你怎么知道当地怎么用茯苓这个工艺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没错。

0: 错，
1: 这个工艺中医不，中医有句话，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一个是剂量，这个方子多少克，对吧？
0: 对。
1: 第二个，炮制的工艺，
0: 是是是，
1: 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来老人家说，一定人得有敬畏之心，
0: 对，
1: 对土地的敬畏，敬天、敬地、敬父母。所以国医大师严老能把复制方交给我，他是知道我这份对中医的热爱，对于老百姓的这份情感，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呢，我也默默地跟老人家说过，我说您放心，这个方子我一定好好用，用到咱们老百姓身上，真正的给老百姓排疑解难，真正的不要辜负老人家的这个心血。
0: 当然我们也致敬咱们杨老师这一份赤子之心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在百疾来，湿除百病无。五指毛桃，也就是这五爪金龙和茯苓这对黄金搭档组成的八湿健脾的服食方，从根上八湿健脾，斩草除根啊。中医里有句话，刚才我们杨老师是三番五次的跟大家去提示，包括敲黑板画重点，养脾就是养命啊，各位千万要铭记于心。那么节目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杨老师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1: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琴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杨老师一起要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情洋溢的留言了啊。杨老师，这位朋友手机尾号1314，他留言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听邻居介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啊，本来琢磨琢磨打发打发时间啊，没想到一听就放不下了。
1: 好，
0: 确实不错，讲的东西有意思，有感情，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啊，跟我们生活也很贴近，还能帮我们答疑解惑，这个节目相当有意义。而且杨老师，我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的跟您说，我是个老烟枪。最近几年呢总咳嗽，而且干咳，没什么痰，嗓子眼儿痒痒，总感觉啊有根羽毛啊跟那来回扫似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啊，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总把老伴吵醒，本来入睡就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我给吵醒了，我老伴天天说我啊，所以夫妻之间也总吵架。后来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肺上没长东西，说叫什么气道敏感，开了止咳糖浆，喝的时候管用，一停药就接着咳。老伴儿呢也给做过冰糖炖梨，效果一般。杨老师您办法多，有没有能止住我咳嗽的方法，麻烦杨老师了。哎呀，杨老师您看这位朋友大半夜咳个没完，自己睡不好，老伴儿也折腾够呛，抽烟呢百害无一利，想排出来太难了。
1: 像刚才这个朋友啊，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你这个嗓子要想好，第一条就是戒烟。
0: 那是必须的。
1: 你看烟盒上写着什么呢？吸烟
0: 有害健康。
1: 对，所以说呀把这块得戒掉。戒烟很难。
0: 对。
1: 但你身体已经给你警示了。好在哪儿呢？好在肺上没长东西。那有多少听咱节目的那肺子上有毛玻璃样东西，有的肺结节，有的

0: 发痒，就像羽毛似的，咳咳咳咳。这时候你光喝糖浆压不住，
1: 没有用了。
0: 糖浆里糖分高，反而容易生痰。嗯、
1: 对，
0: 所以咱们得给肺浇水，把浮游在上面那个虚火给它撤下来。
1: 没错啊，听老师这么一分析啊，相信很多朋友豁然开朗了啊。原来干咳的根源在肺阴虚上。
0: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这给肺浇水
0: 啊，
1: 让他嗓子不痒，这个睡安稳觉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0: 这样，我给你一个冰燥润喉饮啊。
1: 哦，
0: 就是专门对付这种咳咳的这种有咳无痰，这种燥咳。
1: 太好了
0: 啊。用什么呢？就是白萝卜，白萝卜一段，也就大约在150到200克左右，然后呢，再用我们说的叫鱼腥草，
1: 折耳根呢？
0: 对，折耳根，用10克，摊散位，你看冰糖、折耳根就是我说的鱼腥草，还有白萝卜，给它放到一起，做成什么呢？做成那种。就像我们平时像冰糖雪梨一样，给它喝下去，因为它清热化痰，生津润肺，
1: 对，
0: 白萝卜摄白入肺，下气消食，然后你再配合冰糖调个味儿，像糖浆那样黏腻生痰的，我们就不要再喝了，然后你把这个喝，每天睡前吧，睡前喝一碗，你给它连喝3天，我相信，嗓子痒包括干咳。这个情况就应该有所缓解，但是我还得提醒你，把烟该戒就戒它，
1: 源头啊，
0: 不怕一万呢、
1: 对，只怕万一啊。
0: 是
1: 啊，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也希望这位朋友啊能简单照做，早日把这老毛病治好，睡个安稳觉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唱的
1: 小雨省广场，
0: 你那个用锣鼓变成那个聚宝盆，我这个用锣鼓变成那个万宝囊。
1: 三个几分了几块，哗啦啦的票子摇。

起了脸上进来，与我儿啊，与我儿家团结，连胜三军。

为救我这每日伪装于贼。

人站在。

0: 了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你没有白送啊。
0: 没有白送。
1: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0: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啊，
1: 你下来不下来？
0: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子，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叶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秧，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升堂伺候了。
1: 戴成虎，
2: 戴成虎。
3: 见过太爷。
1: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3: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3: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3: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4: 是华公。成虎，你
3: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4: 狗奴才，
1: 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啊。
5: 夫人，程虎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0: 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诰命夫人怎么样？
1: 大胆的诰命，你掌权势，纵子英雄，枪战命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0: 狗官太逞能，竟敢设的诰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啊！大理寺公文道，
2: 请，
1: 请。
3: 平原县令堂呈听命，
1: 在西落后之期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2: 遵命。
1: 将军，请旨官仪歇息。
4: 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0: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4: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0: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 什么？啊！
4: 你
1: 啊！
4: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氏、哎，我是您老公公。
0: 呸
4: 呸！

闲，娘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是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粮食不能啃。焦书记。

寸，买手还得俩月整，六十天，六十天。

我不设法救济困，岂不无失之成罪人？

几场落中香。

0: 老乔，老乔，哎呀，老乔，
1: 老顾，
0: 陈亮师，我已经派人帮存起来了。
1: 老顾，
0: 哎呀，老乔，我还是那句话，这政治高压线碰不得，千万不敢大意啊！
2: 饿死人，绝不是党的政，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儿去。老顾，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再管了。我焦一龙一个人负责。拿妹，
0: 老乔，老乔，来人，快来人！
3: 啊，江书记，
0: 老乔，
3: 江书记，
0: 快送江书记去医院。
3: 江书记，
2: 还发放补贴粮。哎呀，
3: 江书记，咱们快上医院。
2: 你快去，
3: 江书记，
2: 快去，
3: 慢。
0: 老乔啊，老乔。你可要冷静啊你！
3: 哎呀，江书记，
0: 这个事儿，
3: 江书记，留下的材料，当然俺交给你，
0: 铁藤他。
3: 今天他倒在庙铺里，再也没有起来。铁成的死了！娘，嫂子，
2: 赶快去发放补贴粮，等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切都完了。
0: 老乔，

0: 哎呀，
1: 妈，爸他又不在，
0: 下着雨又去哪儿了？淑凤啊，把柴鞋的被褥给你爸换上啊。

0: 俊雅，长这么大，你咋跑过来了？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委，我过来给你送点药啊。老焦啊，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啊！
1: 没事没事，俊雅，今年烂蔻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委开了个紧急会议。
0: 又重新补出了。
2: 哎呀，
0: 抗痛剂的人物，
2: 工作，快吃药吧。
3: 爸。
0: 哟，如风。
2: 爸，这是我在乡下给你找的土蜂汤。
0: 土蜂汤？
2: 土蜂汤对肝脏最好了。

0: 想不到我焦玉炉也相当虐的不喽。
1: 来，快喝与我吧。
2: 好。
1: 爸，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他子院了。
0: 我知道。
1: 这事儿啊，是张县长一手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
0: 周峰啊，
1: 爸，
0: 我正说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你看，咱们县江菜厂要扩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江菜厂去当工人。
1: 老焦，老焦
0: 啊，
1: 焦啊，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呐。
0: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1: 为啥呀？
0: 因为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
1: 爸，
0: 周峰啊，
1: 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0: 周峰，
1: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吃亏倒霉吗？
3: 周峰，咋跟你爸爸说话了？
1: 那是个啥场啊？哪有脏有累，我不去，我不去。
0: 秋凤，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呢？
1: 爸，我才是倒霉倒地啊。
0: 是
1: 秋凤。老乔，老乔，你看这，
0: 快快快快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听不见。啊，韩大刚啊，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什么？最难过大的进村

我知道了，我

0: 阿角，
1: 哎，
0: 瓦窑公山南这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
1: 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
0: 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汇报吧。
1: 不中，我得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掘过的馍，没味道。
0: 不，大强，你这……
1: 哎呀，快走！
0: 大强，
1: 哎呀，老蒋。

0: 娇，娇娇，以为决定让你专员去郑州了，车马上就到。小丽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老子，
0: 谷主任，你来了。
1: 这是我找个老中医开了药，据说为治疗老脚的病很管用。哎呀，
0: 谢谢。
2: 是老谷来了吧？
1: 哦，老脚。
2: 哎，
1: 嘿嘿，哎老，老脚，
2: 阿谷。
1: 老脚，
2: 哎，
1: 来慢点，慢点。
2: 没事。云雅。
0: 哎。
2: 小丽儿。
3: 赵书记。
2: 我要跟谷主任探点工作上的事儿。
1: 老乔。
2: 老伙计。
1: 哎。
2: 你们地位工作组在兰考抓点儿抓点行。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地委领导对挖药公社这个典型很重视啊。
2: 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个疙瘩，想跟你聊聊。
1: 老张，有啥事儿跟我说。
2: 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药奇迹震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他为啥

0: 有那么多人逃荒嘞？哎，
1: 哎，那个情况你也清楚啊。烂尻历史上再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1: 你的意思是？
0: 西垮，把要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有西垮。
1: 这，老乔，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对韩大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我们拉瓦要蹲点儿，虽然时间不长，可韩大刚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呀。我看这个事儿不要再追究了吧。
0: 老顾，这是大事儿啊，但可不能将错就错呀。
1: 老肖，韩大刚已经被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省里去了。
0: 什么？
1: 瓦窑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就被动了呀。
0: 这老
1: 顾，老赵，
0: 我就要离开兰陶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老赵，
0: 这个事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死不瞑目啊。
1: 说你这是何苦嘞呀？你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刘专员亲自抓了呀。哎，你忘了去年卖一架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刘专员冒着风险力保，这个张新礼肯定受处分。但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刘专员咋交代呀？刘专员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兰口啊。
0: 这个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灾区人民带来一场又一次的灾难啊。不是天灾，是人祸，是人祸。
1: 哎，老乔，老乔，老乔，老乔，你说的对，说的对呀，我，哎，
0: 老顾啊。兰考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1: 老焦，

0: 老乔，我，惭愧，
1: 好，
0: 惭愧啊，
1: 老顾啊，啥也不说了。
0: 老乔，你放心，我立即向地委说明情况，把上报的材料马上撤回。
1: 先把虚构的数字降下来，挣够过头的村子要赶快落实。玩笑，
0: 哎，好，好，好，好，好，来呀，你好好的养病啊，我马上去落实，啊，
1: 好好，快去，快去，快去，老伙计，拜托。又不是头一回了，没事
2: 啊。老乔啊，
1: 哎，
2: 你都病成这样了，就别再谈工作了。
1: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了，

我到窗户那儿来看看。

0: 哎，
1: 慢点。嗯，
0: 没事。云雅，
2: 哎，
0: 受风了，孩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
2: 孩子又到乡下给你招土封炕了。
0: 云雅，
2: 哎，
0: 孩子咋了？可是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呐。
2: 老九，
0: 我对不起孩子，我不能带着遗憾走。等寿凤回来，我要跟孩子道歉。哦，哎呀，又去给爸爸找土封炕了。周峰啊，爸爸对不起你。
2: 爸，别说了，我不去县委办公室当大子院，我听话，我去江彩超。
0: 孩子，
2: 爸，我啥也不要。我只要爸爸。

欢。这些年你妈妈持家不容易，从此后你要把

前遗憾，这只悲哀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烦人。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们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是情义不短条。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是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人身了。
1: 哎呀，吕姐姐，你可别变成永远坐浴，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仿如将领，要不是他解救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的对。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不醒来，公子醒来！
0: 哎，咱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尽狂怨，父母忙不是家贫寒，来京投亲找官员。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
3: 就扶人过来。
2: 哎呀，不行！哎呀，鬼爷！
3: 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板凳，我看你啊是拿花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鲤鱼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戏又得看了。

小弟。

0: 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了头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了，没戏了，没戏了。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比坡湖去吧。

0: 哎呀，
1: 林姐姐，
0: 你有这的，
1: 你有。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救不救不救不！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如此甚好。

0: 老乡爷，老乡爷，啊，乡爷，前面有一男一女，好像是刘相公与我家小姐。
1: 你可看得仔细？
0: 小人看得仔细。
2: 这不对呀，乡爷。方才咱的女儿和梅香还在东湖观灯呢。
1: 夫人，你我前去看个清楚。

0: 个穷酸，老夫将你轰了出去，还敢与我女儿大姐关灯，这还了得？贾元，
1: 在，
0: 将他带回府去。
1: 是。

0: 什么话？那这人妖岂能颠倒不成？你们哪个是我的牡丹女儿？
1: 爹爹，母亲，我才是你们的牡丹女儿啊！
2: 你是我的牡丹女儿。
1: 母亲，
2: 母
1: 亲，我才是你的牡丹女儿啊！
0: 你是牡丹女儿。

0: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啊，夫人，女儿是你亲生，你定能认得出来。
0: 女儿是我亲生，我定能认得出来。
1: 你快去认来。
2: 母亲，儿是牡丹，
0: 你是我的牡丹孩儿。相爷，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啊，梅香，你是奉小姐多年，
0: 定能分出真假。
1: 你快去认来，
0: 快去认来，
1: 认来。
2: 相爷，夫人，我家小姐她是属驴了，她动不动啊，她就咳嚓，她踏我一蹄子，我可不敢，那自找那不自在。
1: 快去认来，
0: 快去认来。
2: 是。相爷，夫人，作为美女，都是那化妆品的奴隶。这两个小姐，这个浓妆，这个淡抹。哎，俺家小姐爱化妆，我一眼我就认出来了。你好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
3: 该死，
2: 我不是小姐，是谁？托，俺一妻子。这个没化妆，天生的丽质，一看就是个假的。你不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该挨打。我不是你家小姐，是谁呀？托，又挨一蹄子。哎，相爷夫人，这两个小姐都是假的。
1: 啊？
0: 那个是真的呀？

0: 题，实话可是不能说。
1: 哎呀呀，夫人，你看这梅香也任他不吐，这便如何是好啊？
2: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这！
2: 哎呀，
0: 相爷
1: 啊，
0: 像咱那牡丹孩儿，左手有肉质一颗，有肉质这是真，无肉质这是假。
1: 不，对，夫人，你快去认了。
0: 爹爹母亲，哎呀，肉质，哎呀，肉质呀。

0: 相爷啊，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1: 是啊，这哎呀，这啊，夫人，你不必惊慌，闻知包大人有斩妖宝剑，待我请他国府辨明真假。
0: 只有这个办法了。嗯，
1: 家园，哎，不管是人是妖，将他二人各做一方待。

0: 看宝大人哪里？
1: 我看老相爷哪里？
0: 我看宝大人。

0: 赎罪，
1: 不知降妖为了何事？
0: 今我府出了两个牡丹，请大人国府断命此案。
1: 俺保母自有公断。
2: 嗯，老相爷。啊，相爷，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啊。
0: 你待怎讲？
2: 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请问大人，咱朝有几位包大人呐、
1: 啊？这次一包并无二包。
0: 方才家园禀到，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1: 那来的只怕是个草包。
0: 取笑了，大人这边如何是好？
1: 速速有请。
0: 好好，速速有请。
1: 是，有请包大人。No!

0: 老大人，
1: 老相爷，你俩还包拯求人不是了？
0: 哎，怎奈我府闲来了一位包大人，
1: 这就起了。大宋朝却不出了两个包拯，
0: 大人你且看来。

0: 就是我，
1: 就是你呀，
0: 好男。

0: 就有了老好。你可知鱼龙不相同，真假难混淆。
1: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风起

是你莫多管，回家去睡，大叫快快让财快快看。

0: 破砂锅问咱的这其中的奥妙，你怎知晓？你怎知晓？伙计，你要小心了！哎哎哎，别用你那鬼脾气挑战我的个性，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呐！哈哈！
1: 好，骑驴看长本，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
1: 走着瞧，
0: 走着瞧。好。
2: 报告大人。
0: 哎哎，
2: 上。

0: 秦牡丹，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
1: 与我同是应声的，乃是妖怪。
2: 你们二人谁沉谁强？要去无师的将来。

是功夫没得下，西瓜长得可就是不差。

0: 你的干爹咋个能打，他就说毛泽东思想退了堂。老婆我觉得也怪光彩，又喜欢他啦。我又疼他，劝他是个安稳要回家吃顿，也疼他，可是他不理会，我把茶说急了，他就把那脾气发。咱吵是吵来闹是闹，该体贴孩子体贴他，该体贴俺孩子体贴他呀。
1: 相爷、
2: 大人，
1: 其实你啊有言定婚，
3: 那刘家又有恩于你，
1: 刘公子远道而来，
3: 理应疼劝他们才是啊。
2: 大人呐、一家官宦一家贫，相夫难容百人，砍断你肚子接不上凤凰眼。
3: 何留有根草根心，相爷说。

0: 端详。哦，你大脑损，大脑损，
1: 你怎么骂起人来了？
0: 我骂你个死老黑，
1: 我骂你个老乌龟，
0: 我骂你个老老孙，
1: 我骂你个老鳖孙。
2: 要要要要！
0: 哈哈。哎，你说我鳖孙呢？我就是鳖孙。我看今天这案子你咋审？如果审的不公，我咬断你的脚后跟。哼，
1: 老夫我自然会秉公断案，
0: 只怕你公断不了啊。
1: 看来今天这出戏可是不好唱啊！来，
3: 来。
1: 掌柜，掌柜，
3: 啊，

0: 叩见大人。
1: 大胆刘天，你身为秀才，岂被老相爷赶出府去？怎又与牡丹河岸观等，祸从你去如何容得？来，将刘天推下去，与我斗这四个。
2: 王大人，
1: 什么？牡丹有话要讲。
2: 包大人，你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就打，你断得不公。
1: 公与不公，老夫今天就是这样的断法。
3: 哎，老黑，人都说咱包大人乃是包青天，原来你咋是个糊涂蛋呐、啊！
1: 休得拖延，与我打！
0: 小姐。小姐，
3: 哎，老黑，这谁真谁假，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有些明白了。
3: 是哭的，
1: 是假；
3: 那不哭的，
1: 是真。
3: 不对，那不哭的是假，这哭的是真。
1: 这哭的是假，不哭的是真。张龙赵虎。将这个妖孽与我拿下了！
3: 来，来，一位，来。

0: 将这些妖孽与我拿下了。
1: 老伙计，老伙计，下来下来。
2: 哼，
1: 别生你那憋脾气了，你下来咱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来来，
0: 你不是那
1: 先贫爱富人变妖、
0: 啊、那真情只爱妖变人呐、
1: 啊、那谁是真情
0: 谁是只爱，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我看清楚了。哎，老伙计，要不咱哥俩促成他们一对好姻缘，你看如何？
0: 我看可以。
1: 那好，让刘真把他的真牡丹领走，你说公是不公？
0: 这还差不多。哎，我说伙计，这人间像你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好人可是不多呀。
1: 你看呀，别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老伙计，咱们一起断案。
0: 欧了，一起断案，
1: 一起断案，
0: 一起断案。

0: 刘臣，
1: 刘公子，
0: 水臣水家，你记名牌，
1: 赶快领人回家去吧。
2: 多谢大人。
0: 从何来？
1: 是啊，错从何来？
3: 包大人，我实实的不能跟刘公子走
0: 啊！那伙计
1: 啊，
0: 要不咱哥俩？再给点礼，
1: 再给点礼，
0: 给点礼，
1: 再给点礼，来，
0: 走，
1: 将刘振与我推出去。

0: 呀，牡丹，你可想好了？咱要见落下，永不超生。
1: 请愿受刑，死而无怨。
2: 不，包大人，他不是假的，他是真牡丹，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
0: 包大人，我也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赶快把这妖怪斩了，杀了他！
3: 人三分妖气，
4: 一个是妖，三分人情，
3: 情天很好，
4: 无奇不有啊！
3: 可叹茫茫寰宇，人做妖事即是妖，
4: 妖做人事即是人。
3: 刘禅。领着你的牡丹下堂去吧。
2: 多谢大人。
0: 包大人，不能放那妖怪走啊！
3: 赌官司糊涂了。
4: 不战无罪妖啊！去刀！
0: 包大人，包大人，那。

帮着民警不高悬，俩老黑都是糊涂官。老黑，你不理此案，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待我奏明圣上，降下诏旨，命张天师捉拿此妖，变了。嘿。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刘公子，我不是牡丹小姐。
0: 牡丹小姐，牡丹小姐，
1: 我不是牡丹小姐，我是李玉京。你走吧，回你的扬州去吧。
0: 不，你不是假的，你不是假的，你是真的牡丹小姐。

0: 说句俺老忽悠，小帅哥他就不走了。
1: 是啊，小帅哥就不走了。

牡丹小姐。小姐，牡丹小姐。

0: 爷，咱这是去哪儿啊？
1: 海蛋儿，恁奶奶给爹起的名儿叫跑，咱就得跑啊！
2: 跑，跑，想着往西安嘞，扒了个往东的货车，来到这儿，这就是你的本事。
1: 大大妈，现在埋怨还有啥用啊？早知道尿床啊，一夜不睡了。哎，老天帮忙，雪也停了。咱到前边土地庙避避风。
0: 爹，我饿。
1: 孩子，是爹不饿，还是恁妈不饿？两天了，睡眯没打呀，饿的呀，屁都放不出来了。
0: 嗯，爹，我饿，我饿，
2: 他爹，这咋办嘞？总不能让孩子饿死啊！
1: 大大妈，有脚就有路，黄河水那么大都没把咱淹死，咱的命大呀！啊，这日子啊，愁也是过，笑也是过。那俗话说呀，
2: 你别羡慕呀了，中不中？孩儿，恁都搁这等着，我去前边村上跟恁要碗饭去。
1: 带着棍子，带着棍子，小心狗啊！
0: 妈，别叫狗咬住了啊！
2: 妈知道。
1: 刘秀下南阳时候要过饭，姜子牙不得的老过饿死，王袍落到这一步也不算啥丢人呐。孩子，孩子，人是一盘磨，躺下就不饿。来，咱靠着石头歇会儿啊。

0: 这心安想的小时光，谁买的小时光，谁买的小时光。
1: 往哪兜来呀？也瞎了。
0: 我主，我是个盲人，看不见呐。我是卖小时碗的呀。
1: 饿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还小时的。哎呀，看起来你比我还难呢。来来来，不会吃这路。
0: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慢，慢点啊。哎，这孩子，孩子，这孩子，孩子。
2: 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弟，咱俩又不认识，你咋叫我的小名儿？
1: 孩子，名叫海德，我叫俺孩子的。
2: 孩子，老弟，哎呀，老弟呀、啊，
1: 哎，
2: 你是干啥的呀？
1: 我是逃荒的。
2: 家住哪儿啊？
1: 湖沟县的，大爷。
2: 哦，湖沟县。哎呀，那黄河一开口，那
1: 啥开口啊？
2: 哎，
1: 老蒋逞能的，八开口了，想冲老日的没冲老日，冲住咱老百姓了。
2: 哦

0: 要饭嘞。
1: 不，俺是套黄了。
0: 套黄就是要饭。
1: 不对，俺爹说套黄是套黄，要饭要饭。
0: 嗯，认不得，脾气还不小嘞。
2: 哎，受苦遭罪的都是咱穷人呐、啊。
3: 是的。
2: 你说说这。
4: 哎。这胖嘞。胖去哪儿了？哎。
3: 别乱叫他！
4: 你看看你那本事，那大睁着俩眼咋能叫孩子丢了？
3: 他都十三四岁了，我能成天顺着裤腰带的吗？你说你？
0: 爹，你咋还在这说话呢？那街上的好地方都让人家给占完了。
2: 我看这家套房里，我看怪可怜，我是想给他支个吃饭门路啊，
0: 哦，
2: 是不是？
0: 好，
2: 老弟，来来来。

0: 来来来来，眼下你打算到哪儿去啊？哎，
1: 西安我是不打算去了，无亲无故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呐？
0: 是，
1: 只要有个活路，有口饭吃就中。
0: 是啊，是啊，哎，这兵荒马乱的，活也难找。
1: 是的，
0: 我叫我看呐，恁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
0: 好，你跟我去看看。
1: 好，好，好。
0: 哎，来，来，来，来，来，
2: 哎，爹，慢点儿。
0: 嗯，
1: 快。
2: 哎，走吧。
0: 哎，老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里边的师傅人好心善，给他一说就中。嗯，一会儿恁当面谈，我还得去赶集去。
1: 好，
0: 回头再来看你们啊，欢欢。走，
1: 谢谢了，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师傅，
4: 哦，
1: 俺是逃荒的，这天寒地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来能有个地方给孩子烧碗水喝。
4: 俺这是俺堂，
1: 这
4: 啊，
1: 师傅大恩大德，能活一百。
2: 师傅，那就开开眼吧。
4: 哦，妙丽，咱菜园那两间破房子让他们收拾一下。
1: 菜园呀，师傅你还种菜啊？
4: 哎，如今兵荒马乱，俺堂香火冷清，种了这片菜地借以补贴度日啊。
1: 师傅，这白菜可不能这样种啊，你看都下过霜了，落雪了，还是个扑棱头子，得了红瓤子把它捆起来，要一捆呢，它将来性着长了。
4: 听施主之言，倒是个种菜的行家。
1: 不瞒你说，我种了白菜啊，一颗都十来斤重，那搁那和尚头那……
4: 阿弥陀佛，
1: 搁那斗那么大，那敢跳上去踩三踩，蹦三蹦，放到屋里还能当石头凳。我种了白萝卜，一个都八斤重，那个跟甜滋滋、脆蹦蹦，比那山都大呀，你看甜嘞。
4: 你能种这么好的菜吗？
1: 咦，不瞒你说，师傅，我种那葱就结蒜。
4: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吃葱姜蒜，这在三十戒里边。
1: 哦，这好办。

0: 然中才有房，那就请施主为小安操持菜园，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啥亲啊，俺包下就是了，包下就是了。
0: 菜园那两间破房子，你们收拾收拾还能住？
1: 哎呀，大老板，快点，
2: 快点磕头，快点磕头，
1: 谢师傅，
2: 谢谢，
1: 谢师傅，
2: 谢谢了，
1: 谢师傅。

0: 挖不动也得挖。
1: 真挖不动吗？那地下是块石头。
0: 石头？哎，石头啥也得挖。你上来，我下去。
2: 哎呀，哎，这
0: 慢点，
2: 慢点。哎呀，你歇会儿吧。
0: 一分力气一分财，不是力气才不累呀、啊。
2: 你招呼点，你慢点。
3: 等等啊！啊！今天的东西啊，
2: 啥东西呀？
3: 下葫芦啊！
2: 你小心点。
0: 啊，看着门。

0: 彩了。
1: 咋给刮彩了？
0: 你，我挖了个元宝罐子。
1: 啥？元宝罐子？
0: 你嚷嚷啥？我不听。
1: 奶奶，啥样啊？

0: 他太迷心窍了，这明明是块石头，他还能是金子？
1: 哎，你都是啥？
2: 他要万一是元宝罐子了，你是叫鸡巴去？
0: 中，元宝罐子。

0: 青石墩也有用，洗洗刷刷当墩坐。
1: 哎，对，朝廷老子坐龙墩，咱也坐坐青石墩。
2: 蛋儿，
0: 哎，来刷石头。
3: 哦，来了。
4: 嗯，爹，
1: 啊，
4: 这石头上有字儿啊？
1: 有字儿，
4: 啊？
1: 啥字儿？
4: 奇了怪玩了，我也不认识。
1: 别说了。嗯，
0: 有字儿？
1: 字儿？
0: 啥字儿啊？
4: 都这儿，这儿。
0: 啊？
1: 石头上有字儿，一定是石碑。家里放石碑可是不吉利，扔了。
0: 哎呀，这逃荒要饭嘞，你管他吉利不吉利嘞？
1: 嗯，
0: 这当石墩锤不是多好嘞？
1: 你懂的啥？家里放石碑，不以妖魔引恶鬼。扔了。
0: 你看看这桌上多好嘞，这。
1: 那会能那样弄？骚气。
0: 嗯。
4: 哎，黄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正说去恁家嘞。
4: 又跟俺家总斗不着了吧？
5: 咋？不要了，那我走了啊！
4: 不，俺要，俺最喜欢吃恁家送的豆腐渣了。
5: 看你那傻样！哎，你这是咋了？
4: 嗯，
5: 看柴挂了吧？走，回家，姐给你缝去。

0: 家里有人吗？
1: 谁呀？
0: 哟，
1: 哟，哪儿开呀？
0: 我又暗堂口渴了，想找点水喝。
1: 哦，喝水呀？哟，有有有。
0: 好好好，
1: 好好好，等着
2: 吧。啊，
1: 烧开水啊！
2: 啊，
1: 做人穿的怪阔气，我就得先做做石碑，把煤气带走，铺铺扫气。哎，先生，
0: 啊，
1: 坐坐，
0: 哦，
1: 坐呀，
0: 哎，好好，
1: 坐坐坐坐，
0: 中中中中。
1: 请问先生，高明上姓，哪行恭喜呀？
0: 我叫陈侃，大学教授。
1: 哦，你是学教授的呀？
0: 哎，
1: 那并说是耍上中玩猴子的嘛。
0: 耶，取笑了，我是个教书的。
1: 教书先生？
0: 哎，
1: 咦，呀，坐坐坐坐坐坐，
0: 好好好。

0: 信，你做做试试，你试试。
1: 你说错了，这叫量体试镜，这是稀有珍宝啊。哦，这上面的字儿，那是当年蔡中郎写的。
0: 姓蔡的，我知道啊。那姓蔡的当年和爷爷还是换爹地用的。
1: 你又说错了啊！蔡中郎名叫蔡邕，那是1700多年前的人。哎呀，你来看，这上面写着西平四年，西平是汉灵帝的年号。汉灵帝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蔡邕是蔡文姬的父亲，蔡文姬你知道吗？
0: 不有。
1: 那曹操你肯定知道。
0: 曹操。知道知道。

0: 那不是西台上那个络腮胡子大白脸吗？俺小孩打就外号就叫曹操呗。
1: 对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
2: 这西平年间呐，为了顶正六经，朝廷在洛阳太学门前立下誓碑，命天下士人照此顶正。
0: 哦，
2: 此物早已淹没，不想今天竟又重现了。这个是蔡中郎写的上书篇，你看，写了篆字，又写了八分书，所以他叫两体诗经。你看这字写的，古稀洞大，双双有神，里头是碑呀。
0: 那一顿饭不吃十个白面蒸馍，还真写不着这字嘞。
2: 那是，蔡中郎的书法千古难得呀。
0: 这个说话的忘了喝茶了，你看。
3: 大哥妈，
0: 吃啥了没有？
4: 吃了。
0: 哎呀，罗先生，家里没鸡蛋呢，要鸡蛋呢，给大伙鸡蛋喝吧，喝多带劲的。
2: 非常感谢你的盛情，可是我呀，一见此宝兴奋了，我也不知道渴了。
0: 老先生，不瞒你说，我是讨黄水出来的。那团子、被子、铺皮膏我都扔掉了，我就舍不得扔这块石头。
2: 应该呀。
0: 你看，有人要了，想办法把它给卖了。
2: 祖传之物还是不卖为好啊。
0: 哎呀，你不瞒你说，家里卖揭不开锅了。
2: 哦，是这样。好吧，你我虽萍水相逢，也算有缘。这样，我回去写篇稿子。
0: 哎，你用着拿去。
5: 咦，不不，不是这块石头啊！
0: 啊，
5: 王先生
0: 啊！
5: 你看啊，这榜上写着嘞，王宝，福沟县人，先祖做过高官，传下蔡中郎写的两体诗经一块。就是这块石头。
0: 李先生，你想想。
5: 我会能要起。王先生，我是想给你找个主，卖了他。
0: 李先生，那个卖你八斗腾肚的，答谢答谢了。
5: 王先生，这事成之后，我这个中间人
0: 二两的大烟斗，二两大烟斗，
5: 我去，
0: 李先生，你说谁想要啊？
5: 谁想要？说出来吓你一跳。京城集上有头有脸的郭保长。
6: 郭保长，这人呐也大涨价了，这中央票啊也不值钱了。
0: 王掌柜，王掌柜，
6: 啥王掌柜呀？
0: 王大叔，
6: 啥大叔啊？啊，弟儿们，以后啊叫格斗中啊，叫格斗中啊。
0: 年前还能在皇后宽限几天？
6: 年前呢啊，这京城进去打听打听啊，

0: 不知道恁哥我大方、哎、
1: 那是的那是的
2: 兄弟、哎、
1: 那是的
2: 我想着你这宴不是快吃完了吗哥、啊、又给你带来了
3: 咦人大涨价了吃不起了先吃不起了
2: 他涨让他很涨他能长住咱喽啊、哎、兄弟等你发了财了吧朝能搁这小店里头弄几个小本钱儿不啥都有了吗
1: 我掌柜、啊、
3: 你对我能好我能忘了忘不了
2: 耶
3: 忘不了
2: 兄弟你太顽皮了兄弟咱不是一个王子摆不开吗你看你能变
1: 是不是
2: 兄弟我说哥呀今天没啥事儿咱弟俩搁这轮轮辈儿装不装哎呀来来来来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兄弟啊坐在你坐在你你跟着坐回家兄弟兄弟你坐着你坐着你坐哥给你你非要跟你闹不是你看你能站这这这坐坐在这啊坐在这坐在这啊你看我跟你说个兄弟你看我是这个碰子本这你是啥本啊
1: 我是跑
2: 跑
1: 跑
2: 跑跑你叫我看见你看看啊跑跑跑咦哎呀咦你得给俺爹一本呀我得给你喊叔俩
1: 你说你
2: 说
1: 你听我说你我跟你说啊我掌柜你听我说
2: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1: 我
2: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1: 你可不这儿
2: 你千万别客气我给你论论本啊你看啊你是跑俺爹是包对不对
1: 啊
2: 你看你这个您这个富狗人呢说话发音轻俺洛阳人呢发音声音重你看啊跑跑跑跑你看看这不都越音吗你看等你再听听啊你看这你看跑跑跑跑咦这不都一个音吗你是俺亲叔俩叔你坐着别动你给他做代金我给你使个大力啊别动
1: 我先生
2: 说这都是我应该的你这不是别动啊哎呀你哎呦呦
1: 哎呦哎呀这不这不是瘦了吗你看哎呀王掌柜
2: 什么
1: 你看看这
2: 比较激动吃劲儿吃薄了叔
1: 你看这
2: 我太激动了叔
1: 你胡子拉碴的呀
2: 咋说这真是这山羊羔落地都有胡子这萝卜小那不给本上了吗你看看、
1: 哎、不管咋说这烟我不能留下
2: 这都是这应该的呀叔叔
4: 这留下多少烟钱呢我给你垫上了啊
1: 郭部长
4: 啊
1: 你来了
4: 啊王掌柜你的消息可真灵啊啊文件行你可来了欠你多少钱呢一次还清了啊
2: 哎郭保长俺都是说这儿关系说这儿关系
4: 王同学你欠的贷款还没交呢
2: 该是送上该是送上
4: 这样吧我看在你本家书里面上除了扣掉你叔欠的烟钱剩下的全免了
2: 呀
4: 啊
2: 你说这我还他长俺叔了光了
5: 高
2: 谁啊那这我走了啊抽空啊到那这家坐坐啊我走了谁
4: 走
2: 我走了
1: 郭部长
4: 啊
1: 那是贵人不踏见地呀、啊、来了
5: 郭部长坐
4: 不了老弟这块石头在你手里那可是个死东西呀、啊、你何必碰着金碗要饭吃嘞老弟咱买卖不成仁义在公平交易不食言呐、啊

0: 老茧。
1: 二十亩水浇地你还不还，难道你想要着金银山？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用你后悔那一天。
2: 走。
3: 傻脸了吧？
4: 嗯。
3: 你咋不说嘞？
4: 嗯。
1: 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那个啥呀？这元宝罐子还在我手里攥着嘞。
3: 你想元宝罐子，那元宝罐子可不像你。
5: 听说这几天恁家发大财了。
6: 啊，俺家那块石头啊可值钱了，人家干爹是墓地恩爹都没换。
5: 真嘞？
6: 啊，俺爹还说了，等俺家发了财呀、啊、还让我上学读书认字了。
5: 那你不成杨先生了？
6: 哎，俺爹还说了，等俺家发了财呀、啊、把你干李大白都接到俺家去住。
5: 嗯，俺去恁家住算啥呀？
6: 嗯，那是俺家大恩人呢。
5: 那我嘞？
6: 你，你是我的好姐姐。
5: 就没有别的啦？
6: 别了，我想不起来了。
5: 嗯，看你那啥样。
7: 孩子、
5: 哎，
7: 来
6: 。
7: 回家把这豆腐渣烧回去啊！
6: 好，
7: 我放着。
6: 好，谢谢大白。
7: 哎，
6: 那黄姐
5: 啊，
6: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5: 天黑，我送送你吧。
6: 没事，有月亮。
5: 那你慢点啊。
6: 走了啊。
5: 爹。
7: 哎。
5: 爹呀，水月庵这几天可热闹了。
7: 嗯，
5: 好多人都争着去巴结俺王大叔。
7: 哎，是啊，都不是省油灯。
5: 爹、嗯、你这常去了人咋倒不去了？
7: 人家有难事需要咱帮一把，他发了财咱还去干啥？欢欢，往后啊你也少往那去跑，别让外人看笑话啊。
5: 嗯，知道了。
8: 王先生在这儿住吗？
1: 哎，哎，我是王鹏，
8: 我们是洛阳古董店的，这是我们齐掌柜。
1: 哦，齐掌柜，来坐。
9: 不了。
10: 王先生。

0: 俺就看看。
1: 哎，好，
0: 大大妈，快来。哎，想看看吧。
1: 嗯嗯。
0: 先生，
2: 王先生
0: 啊，
2: 王先生，来，王先生
0: 啊。
2: 国宝当年你有难处，我把一头牛都给你捡来了。
0: 你听我说，
2: 把什么里的文书我给你带来了。大主，大主，爸，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门市经理，咋着？
1: 很遗憾，你们来迟了一步，这杯生意我已经成交了。
3: 不管带着搬
4: 搬，
0: 这
1: 抢生意也不是这种抢法。你们是什么人呢？
2: 什么人？告诉你，京城之上的国宝章。
1: 一个小小的宝章，搬。
3: 哎，去。
5: 这你出多少钱呢？我出。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了吗？
1: 爷，生气了？咦，哭了？还掉豆了？你咋不掉金豆呢？叫我记录。哎呀，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叫老猫吃了吗？
2: 吃了你才好嘞。啊，你咋不死到外边了？
1: 耶，给。我要死了，谁给你管？嗯、
3: 我刚才听到漯河滩的

0: 都快成疯子了。你喝酒了？
1: 哎，高兴。路过杂货铺啊，我弄个二两老白干。
0: 怪不得净说些醉话。天不早了，睡吧啊。
1: 睡，睡不着呀。
0: 他爹
1: 啊，
0: 我这心里呀、啊，真有点害怕。
1: 怕啥？
0: 怕啥？你看那白天打架啊，多吓人呐、啊！那盒子炮都点出来了，
1: 啊，
0: 我到现在还没过来嘞。
1: 咱一不偷二不抢，对不对？他打他的，怕啥？大他妈，杰哥呀，咱俩得好好拍门嘞。打从你过的门来，整天累死累活，像头牛。农闲时候织布纺花，农忙时候嘞，撅屁股朝天，整天跟土疙瘩打交道。没想过一天清福啊，我的心里呀、啊，可不是滋味啊。
0: 说这干啥？
1: 哎，王后啊，咱他妈，咱就指望他。哎，这个给孩子娶个媳妇，你呀、啊、也该当婆子了。我叫你整天坐桌上请饭吃。哎，白面蒸馍蘸蒜汁儿，隔两天吃蒜面条，闲了到集上弄碗丸子汤，叫他多整点辣椒，多整点醋。
0: 我呀，三天不干活就腰疼。
1: 嗯。
0: 不会想着清福，
1: 看再弄、啊、看再弄，生就穷命都，你不会想着清福。
0: 去去去去去去，
1: 哎，你
0: 睡吧啊！
1: 哎，那是正说话呢，咱睡觉。你去，
0: 睡吧啊！
1: 哎呀，正说话呢，你。

0: 话说三遍比谁都胆，你都唠叨了几十几百遍了，我这耳朵里都磨出浆子了，净瞎吹牛。
1: 吹牛？王宝也会摆阔气，弄忙时候，厂里地里转转；弄闲时候呢，也赶个庙会看个戏。四爷养不大扇子，买一顶衬蓝色礼帽，弄双鞋不得卖那鞋。你呢？咱要打扮打扮，对不对？银丹四林不扇子，海洋不裤子，米黄袜子，扎花鞋子，头上再别个花卡子。啥时候走娘家骑个毛驴子？乡亲们问谁呀？我是王宝，王掌柜的老婆子。我嘞，嘴里叼着洋烟卷子，手里拿着大芭蕉扇子，一路上哼着小曲子，到了娘家把东西转他两圈子。谁要再说王婆是逃荒要饭的，急！我吐的一来吐沫星子不就擦我？
0: 你看你厉害。

0: 嘞，
1: 厉害！王婆不是王婆，我是王掌柜。呀呀呀！
0: 这
1: 啊，你看看
0: 这咋审呀？咋审呀？这
1: 谁的婆？谁的婆？
2: 喂，喂，是，立刻照办，立刻照办。请问朱云他老人家好？是。

然就得快动手，到手立马送重庆。到那时，管卫生住别墅，有我听，吃穿戴也大不同。

对对对，还是老头子办事稳妥，不过要趁热打铁，事儿不可缓呐。嗯。

0: 你谁？
1: 我是李秀全。
0: 李秀全，走，打保护说去。
1: 正好是国宝张飞回来了。
0: 你！哎呀，看看吧，真正宇说对了，不太平。
2: 小心一点儿。

0: 专员，请。
1: 请。
0: 太太。专员，请坐。太太，请。
1: 好。
0: 专员，太太，今日光临水月庵蓬荜生辉，不知有何吩咐？
1: 今天来到宝山，一来烧香拜佛，二来嘛想会会藏宝之人。
0: 哦，想见见

0: 就是那个逃荒要饭姓王的。
1: 哦，转院太太，稍后带老你前去叫他。
0: 有老师他引荐，还望从中嘛。
1: 哦，知道，知道。
0: 嗯，
1: 阿弥陀佛。

0: 你就是种菜的王宝吗？
1: 是嘞，
0: 是宝贝的宝啊，还是宝藏的宝啊？
1: 不是宝，是袍。
2: 袍
1: 袍，
0: 人名用在这儿很少见呐。
1: 那是嘞，那是嘞。俺家是我那年是庚子年，庚子年你知道吗？土匪拉杆子，老百姓刨坟。咦，俺娘给我起名叫袍。
0: 哦，好好好，王先生请坐。
1: 你站惯了，站着一样嘛。你坐，
3: 请
1: 你。哎呀，
2: 王先生，请吃盐。
1: 不吃不吃，我这有纸，俺老东乡都吸这个烟袋果子，
0: 哦，
1: 有劲儿。这娘们家还闲嘞。
0: 王先生，
1: 啊，
0: 你祖上是不是书香门第呀？
1: 我听不懂。
2: 专员问你，祖上是不是念书的？
1: 是嘞，念过几本书，念过几本书。
0: 王先生，听说你有块诗经。
1: 经？木经？俺堂怎么有经？我不会念经。
2: 哎，把诗经拿出来，让专员开开眼，也让大家见识见识嘛。
1: 太太，你别听外边他们瞎传，我真没那玩意儿。
2: 你
0: 哦，王先生，请吸烟。
1: 哎，不吸不吸，
0: 吸吧。
1: 哎呀，吸着还成神嘞。咦，
3: 快快快快快快，
1: 哎，
0: 王先生，
1: 啊，
0: 关于这个诗经嘛，假的很多，鄙人倒有些研究，我可以帮你看看是真是假的。
1: 哎呀，专员大人，我是讨行谁出来的？我确实没那玩意儿。
0: 哎，不用害怕，听说你不是想卖吗？我可以买下呀。
1: 你听我说，
0: 只要是真的，我可以出高价，最高的价钱，我可以给你一部大汽车，怎样啊？
1: 专员大人，我不会开汽车，我不要那玩意儿。
2: 王先生。

0: 官人，太太，那个都是清官呐，那不能一张嘴都判十年呐。前朝那白鼻子县官大败了巡按，他们都不是好官，哪比得民国的官呐？现在不起义，送礼礼不收，又牢里讲领着，都是清官，都是清官，都是清官，都是清官。
1: 哼，你好屌啊，郭万英！
2: 哎，太太，
1: 王袍一口咬定他没有失禁，你可敢给他对证吗？
2: 敢敢。
3: 王袍，过来。你敢说没有失禁？
0: 没有。
3: 你胡说！洛阳古董店齐掌柜那2500块大洋你都没卖，难道说这是假的吗？
0: 不假，全是真的。
3: 哎，这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难道说也是假的吗？说，
0: 不假，全是真的。
3: 那你为啥在专员面前撒谎说你没有失禁呢？
0: 我有没有失禁难道你不清楚吗？
3: 我清楚的吗？
0: 我的失禁不是被人偷走了吗？
3: 你
1: 王鹏，失禁被何人偷走？
0: 专员，太太，我不敢说。
4: 为什么？
0: 我要说出来他们是用枪崩了我嘞。
1: 有专员给你做主，讲
4: 说吧。
0: 你

0: 王鹏，哎，你这是啥意思啊？哎，这在专员面前成何体统啊？啊，你搞的啥名堂啊？你
1: 不拿走，我拿啥当证据？
0: 哎，你去。
2: 王鹏，一纸信能说明什么问题？
1: 专员太太，

0: 们能把你怎么样啊？
1: 一个捂嘴，一个把胳膊拧，
0: 简直无法无天了。
1: 同意。一拳把我的头打懵。
0: 强盗，
1: 我懵啊，懵啊，懵啊懵。

0: 太太来做主，请您给俺。
1: 王先生，到底是谁偷了您的诗经啊？
2: 翟大人，我真不敢说，我要说出来，他们说用枪把我崩了嘞。
3: 你只管大胆的讲，由我们给你做主。
1: 说，
2: 是我保长。
4: 你胡说八道！
3: 我保长啊！
4: 展元太太就没这回事啊，他是。

0: 钱全骗的了呀，他是
1: 骗。这就是你派林秀全偷石头时候留下的一只鞋。
2: 郭网友，是不是你派人偷的？
0: 是我派人去了，可是没到手啊。
2: 此话当真？
0: 若有半句虚言，愿以小命担保。
2: 混蛋！政府的尊严，蒋委员长的声誉，都是你们这帮蠢材给破坏了。来人，把郭万友给我拉下去。
3: 是。
0: 哎，专员太太，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他爹，你没事吧？
1: 没事。我跟你说，转院还是个清官嘞。
2: 爹，爹，咱家来了可多兵，跟咱家到处乱翻，还我要石头嘞。
1: 回家。
3: 你是王宝吗？
4: 我是王宝。
3: 快进来。
4: 老总，
2: 爹，
4: 我们这儿。
0: 老总，
4: 我们这儿好了。
3: 有个姓蔡的将你们。
5: 姓蔡。
4: 蜡烛吧。

0: 王掌柜，你就行行好，跟俺说说，孩儿他爹在哪儿啊？
1: 呀，我都不认识你。
0: 大侄子，王炮是恁叔，我是恁婶儿，你就忘了。
1: 西门外炮敲人呢，你赶紧去收拾吧。你还给这住啥了？你给这真是。
0: 爹，你犯啥罪了？叫人跑桥了？
2: 王大嫂，
0: 你犯啥罪了？叫人跑桥了？
2: 王大嫂，王宝先生他没有死啊！
0: 他没死，
2: 他没死，那不靠我看了，那上边没有他的名字。
0: 你是？
2: 我是陈侃，介绍你们家祖传诗经的那篇文章，那就是我写的。
0: 陈先生。俺孩他爹就是为那块石头叫人抓起来了呀。
2: 大嫂，这我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这篇文章竟给你们家招来这么大的灾难。哎呀，哎，大嫂，我到水月庵去找你们母子好几趟都没有见着。这是我替王炮先生写的申诉状，还有盘缠钱，你拿住。你到重庆去告他刘专员去。来，

0: 陈先生，
1: 啊，
0: 这壮志俺收下，这钱俺不要。
1: 不，你听我说，大嫂，这事由我而起，我陈堪，我责无旁贷呀。拿住吧。
0: 陈先生，
1: 啊，
0: 我想先找着俺孩他爹，再去告状。
1: 哦，那也好，这样。我先领你去洛阳监狱看一看。啊，那走，走。
2: 停！哟，这不是王大嫂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穷要饭嘞，不认识贵人。
2: 听刘专员说，王鹏那一案可以免罪呀。
0: 请问太太怎么个免法？
2: 取个包状就行。
0: 包状？是啥包状？
2: 就是找个包人。
0: 真嘞？
2: 嗯。
0: 哎呀，俺这要饭嘞，上哪找包人呢？
2: 哎，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爱管闲事儿。我替你托人写个包状吧。
0: 哎呀，那俺就谢谢太太了。
2: 不用谢了，不过托人办事儿总得带点礼物，不是？
0: 礼物？俺是个逃荒要饭嘞，上哪儿找礼物啊？
2: 你家不是一块祖传石井吗？
0: 石井？
2: 就是那块石头。
0: 啊，石头能救他？
2: 是。
0: 哎呀，太太，找不着孩儿他爹，那石头取不出来呀。
2: 难道你不知道石头在哪儿放着？
0: 只有俺孩儿他爹一人知道，找不着他，也找不着石头。
2: 那好吧，我替你想想办法去找找他。
0: 真嘞？
2: 真嘞？
0: 那俺就谢谢太太了。
2: 那跟我走吧。
0: 哎。
3: 王鹏，有人来看你来了。

0: 这儿看，咱老家是哪个方向？
1: 东南方向。
0: 爹娘，就算那孩儿给儿了尽了孝心了。
2: 严冬，
1: 他爹，他爹，他爹，你
2: 时间到了，快点快点快点，
1: 你可千万

0: 去吧，加了吗？
1: 玉叔，
0: 要照顾黑蛋儿。啊！哎！啊！快快快快快！加了吗？
2: 石头，石头。

0: 好了好了，通知他家领人吧。
1: 是。王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来，站起来，我给你接了啊。
2: 爷，这哪儿的？
1: 王鹏，恭喜你了啊！今天要送你回家嘞。
2: 要强奔我嘞？
1: 看你说哪儿了？今天你要开市了。
2: 开市？那不都要和婶子要分家吗？老总。倒磨的筷子，不要蹲着拘留我啊！
1: 不是那意思，开始就是释放你了。啊！
3: 王鹏家里，
1: 走走。
3: 爹，孩子，
4: 爹，
3: 我的孩子，
4: 爹，
0: 他爹，他爹，
2: 带着他妈，带着他妈。这是做梦吗？真的，真的。
5: 石头，石头，我是石头。
0: 他爹，
5: 我是石头。
0: 爹，你听我跟你说。
5: 你
0: 听我跟你说。
6: 老弟，走，哎，来，让他坐这儿，慢点，慢点。老弟，
4: 爹，
6: 老弟，王先生，王先生，
2: 陈先生，我认识的。
6: 王先生，拜祭听我说，你那块石头还原封没动的在地下埋住了。
2: 你说啥

0: 块石头还在后院的柿子树下埋着嘞。
1: 刚才那块石头
0: 那是假的。
2: 老弟，为了救你，陈教授让我到邙山吕祖庙背回一块石柱墩子，他悄悄做了些手脚，就轰住他们了。
3: 哎，陈先生，
4: 王先生，这事很快就会败露，此地不宜久留啊！我看你们一家要尽快离开这里。至于那块石头，那是咱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代的宝物，还是让他暂时埋在地下为好啊？
1: 陈先生啊，我不瞒你说，那块石头本不姓王，王婆不能要，他狗转月也不能要。
4: 好，事不宜迟，你们赶快动身吧。
1: 陈先生，忘不了恁的恩德呀。
4: 先生，
1: 大大妈，孩子，
5: 爹，
1: 黄水那么大，没把咱淹死。狗转院那么坏，没把咱治死。咱的命大呀。孩子，
5: 爹，
1: 恁奶奶给爹起的名叫跑，没白起。咱恨得跑。
5: 爹，那咱去哪儿啊？
1: 天无绝人之路，正西。

0: 小决心立誓愿，豪言壮语挂嘴边，你为什么？
1: 你为什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二的三的，
1: 好。
0: 如此说来，咱们弟兄。

0: 小弟，咱弟兄十指连心，看
1: 啊！二弟三弟，咱们二祖到三更后，也不知是吉还是凶。跨关未回转，找咱的弟兄挂心中。

0: 来驼鹿包家呀。小河追来翻滚手，我上次不到就一声，四面小河都吹乱了。你别怕我吴江天等来的江山非容易江啊山啊海啊，
1: 陈皇兄不要多言论，若王只是臣不愿，
0: 老朱的功好不能忘，学者啊创业为何写钱，我

我哭了声，你落。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卷哪、啊？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力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只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家。

三字。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教育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堂英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前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你的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咦？

钱。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芦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

0: 窗。
1: 木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那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的第一天，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由于西域制眼其方除障自嗨复方的数量有限，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库存也非常紧张，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仅有3天，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珍惜时机，尽快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刚才呢，主持人已经跟大家宣布了，今天是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啊也是非常激动。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得到了生产企业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给眼病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药福利。不仅有除障泽海复方的半价购药，还有2盒除障泽海复方、150贴熊胆视力眼贴、10瓶熊胆滴眼液的免费赠送。我们老朋友都知道，这样力度的赠送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之前呢，很多患者都是原价使用的除障泽海复方，并且没有任何赠送。因为啊，除障泽海复方它不是普通的药，它的取材和制作过程都非常的复杂。你看普通的中药组方都是中草药组合的，再珍贵的药材也是我们常见的中药，你说买就能买到。但是除障泽海复方呢，它是以7种珍稀的西域道地药材入药，不仅呢有生长在新疆的药材，还有出产自伊朗的西红花，出产自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印度的乳香和科黎勒，也就是诃子肉。特别是其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维药名是赛克穆尼亚，非常的珍贵稀缺。其他的药方啊，很少用这味药材入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它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斯卡摩尼亚酯的形成啊，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3合1的特性，并且啊，不能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所以啊，斯卡摩尼亚酯的珍稀程度

0: 及恐龙化石，可遇而不可求。在唯一里，斯卡摩尼亚脂可以清除异常的胆液质，活血通络，开通组织，而且有效期长达30年。我们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脂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是眼病治疗的秘密武器。
1: 胡老师，我听说斯卡摩尼亚脂虽然可以从巴基斯坦进口哈，但是供应链很不稳定，因为采这味药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0: 是的，而且不光是斯卡摩尼亚脂，除瘴泽海虎方里面其他的原料药材也经常会面临供应紧张的问题。因为维药的特点就是选用天然野生药材，这些出产自雪山、沙漠、草原、戈壁、绿洲的药材蕴含各自不同的自然力量。为什么西域之眼奇方、除瘴泽海虎方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和它的组方用药是分不开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问我，以后还能不能有现在这样的公益活动，我只能说我会为大家争取，但结果我不敢保证。我甚至怕以后出现什么局面，就是拿着钱你也买不到除瘴泽海虎方，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实上啊，这样的事情啊，在以前呢也是发生过。所以这次公益救助，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说实话，对于很多眼病朋友来讲，这次公益救助你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本身除瘴泽海虎方的数量就不能满足全国眼病患者的需求，再加上这次优惠力度很大，半价购药免费赠送，肯定啊断货的速度会非常快的。昨天晚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这两天全国各地提前报名参与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的人数进行了统计，现在所剩的活动名额已经不足一半了。这意味着我们原定三天的公益救助，很多城市和地区肯定会提前断货。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建议大家尽快拨打光明热线进行报名，否则呀，可能你犹豫的时候别人盯上了，可能呢就没有你的了。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可以说呀，今天谁能得到除瘴泽海虎方都是一种幸运，但这个幸运啊，只能靠我们自己打电话去争取。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公益救助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瘴泽海虎方18盒，同时赠送除瘴泽海虎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这次公益救助的优惠幅度非常的大，为的呀就是让我们众多的眼病患者，不管自身经济条件如何，都能用得起维足不障通脉疗法治好眼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除了日常开销攒不下多少钱，如果得了病那就更难了。不管到药房还是医院，你少拿一分钱都不能给你药，对不对？所以啊，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成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就是想让大家拥有好眼睛的同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说到经济问题，我们有的患者说是哎呀真没钱，有的患者呢是舍不得花钱。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不怕花钱，就怕花冤枉钱。你把钱啊投资到健康上，哎，能真正受益，那这钱啊花的就值得。现在呢，我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不理解老人，如果家里老人花钱买药买保健品就觉得是乱花钱，不支持不理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想问问你啊，你能体会到家里老人眼睛不好的感受吗？病情轻一点的，看东西看不清楚，做饭的时候分不清白糖和咸盐， 蒙古衣服的时候看不见针眼。

0: 穿不上线，药片之类的小东西掉在地下了，根本找不着。药盒上的字、说明书上的字都看不清楚，新药拿过来都不知道怎么用。再严重一点的呢，看东西变形，视野变窄，看到世界啊，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病情继续发展，看东西啊，只能看到大概的轮廓，自己喜爱的孙子、孙女，怎么样都看不清楚眉眼。这时候啊，不敢出门，只能在家待着，甚至在家里啊，走路都可能被东西绊倒。可能你们想不到，眼病患者是摔倒之后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大人群。你们想想，眼睛看不见，还卧床了，吃喝拉撒是不是全得靠别人照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你们能体会大小便不能自理，甚至让儿媳妇儿、儿子给端屎端尿的滋味吗？你们能体会到老人常年出不了门，把自己关起来的那种苦恼吗？为什么很多老人说，哎呀，宁可死也不愿意失明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眼病患者的生活有多不容易，他们内心有多痛苦，难道他们想治疗眼病，想改善症状，想过得好一点，还有错吗？
1: 胡老师，虽然我也是年轻人哈，但我非常认同您刚才的说法，我们的眼病患者真的是太苦了，而且很多老人是辛辛苦苦一辈子，都非常的节俭，即便现在经济条件不差，也绝对不会乱花钱哈。有句很流行的话说呀，健康是一，其他东西包括金钱、名誉、地位全是零，只有一在最前面，后面的零啊才有意义啊。
0: 是的，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子都不如有个好身体，没有健康，就算守着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大家呀，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都不错，但大多数老年人啊，有钱啊也舍不得花，非常的节省，就是怕以后啊得了重病大病，不能走不能动的时候，自己啊手里没有钱。但人啊不能为钱活着，你得想明白什么重要。人生啊有许多东西失去了，是用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我呢出生在世代行医家庭，我爷爷呢是做馆的郎中，我父亲呢是内科大夫，我自己呢也是在眼科临床干了30多年。从小呢我家里啊就没断过上门求医的病人，我深知病人的痛苦和不易。在我求学的时候就下决心要做一名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好医生，这个想法啊30几年没有变，包括这次啊为我们眼病患者争取到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为的就是让大家获得光明与健康的同时，还能少花钱保住钱袋子。所以说呀，我们眼病患者即便是原价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你也应该用，不然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光明。那现在有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还有买赠，能花最少的钱治眼病，这个时候你不参与进来还等什么呢？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辅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为什么我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参加上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呢？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是眼病全年集中爆发的一个窗口阶段，尤其对于那些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高血压眼病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现过眼底出血、中央动脉堵塞这些患者，还有糖尿病眼

0: 底，已经合并了眼底视网膜病变，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可能每一次血糖和血压的波动都会让大家面临一次失明的危险，这是无法规避的。还有一些疑难的眼病患者，比如说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患者。现在每一次气候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眼病的突然恶化，离失明更进一步。因为整个眼睛的正常运转和代谢都离不开周围血管的供血供氧，而血管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尤其是老年眼病患者，眼底的血管老化，脆性增强，血管的通透性非常的差，再加上眼睛产生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非常容易堵塞。而加重血管破裂和堵塞的最可怕的因素就是人体温度、血压、血糖的骤然变化。所以啊，就有很多的老人啊，在无意间弯腰低头捡了什么东西，起身后突然发现啊，怎么眼前啊多了一片黑影。这其实啊就是眼底血管破裂出血了。还有糖尿病患者，可能呢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比如抱了一下孩子，上楼拎了十来斤的东西，然后忽的眼睛一闪，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啊就是视网膜脱落了。所以啊，每年气候变化、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全国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接诊量都会超载，而眼病的爆盲率更是增加了3到5倍之多。尤其是突发性的眼中风，还有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这些高度致盲的眼病发病率更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展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大家呀在治疗眼病的同时避开失明的风险。有很多眼病患者问我，为什么我用其他的药眼病没有改善，用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之后就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效果。这是因为啊，维吾尔族医学认为眼病的根源在于眼睛产生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这些物质啊造成了干眼通道堵塞，从而呢引发各种眼病。而除障泽海普方在配合上外用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能够实现内除眼毒、外通眼脉，也就是说呢，在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总之啊，眼病患者必须除障通脉，才能保住眼睛，远离失明。具体来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为4步。第1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2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3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4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彻底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都拥有好视力。
1: 现如今，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十分痛苦。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渴望用药的患者呀是非常多，而且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提前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关于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我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就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我想告诉那些常年吃药花钱无数的患者朋友，现在有了除障泽海普方，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治不好眼病。你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障泽海普方给

0: 治，给你解决，让你花小钱治大病，停药不反复，彻底远离失明。咱们趁着现在有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的机会，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胆药熊胆滴眼液全都一起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法，是除障泽海府方的好帮手，能起到外通眼病快速的改善症状的作用。这次呢，我也是给大家一次备足了量。我认为啊，此时是我们眼病患者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大家呢不要观望，不要犹豫，更不能错过，赶紧抢救名额，争取用药。也许呢，光明热线现在战线打不通，大家呢多打几次，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咱们一起实现光明的梦想。昨天呢也特意交代负责人，就算是加班加点，也要为大家做好登记，像帮助自己亲人一样帮助大家恢复光明。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服用除障泽海府方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这效果良好。我现在自愿呢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哎呀，我太高兴了，能跟您通上话呀。哎呀，我真就觉得这世界上啊，哪儿再找像您这样好的大夫呀？这跟您能结缘呐，可就相当于呀，我跟光明结上缘了。
5: 是，世上的很多事情啊，就靠一个缘字啊。医生与患者之间，患者与治疗方法之间，都靠一个缘字。很多时候啊，治疗的机会啊。

0: 就摆在眼前，能不能把握还得靠咱们自己。现在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能够康复眼病、重获光明的机会。我希望呢，尽量啊，帮到我的有缘人啊，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吧。
1: 哎呀，是是是，你看现在呀，我跟着您的指导治疗啊，这眼睛呢总算有希望了。我就觉得呀，自己是特别的有福气呀。我现在的治疗啊，我相信呢，那是眼科方面最好的治疗了。
0: 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就行啊。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1: 我这现在呀，差不多都用了有半年了。其实呢，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这还得要感谢我这个老同学呀。要不是有他给我介绍，我呢也没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0: 哦，那说来听听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我这同学呀，他这个父亲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老爷子那眼神啊，依然还挺好的。
0: 嗯，
1: 当时呢，他就跟我提过，说他爸呀，当年就用过两种药，一个呢就是西域治眼奇方，再另外一个呀就是金胆熊胆粉呢制成的眼贴呀。
0: 哎，如果当初啊是这两种方法结合用的，说明他的眼病很重了。金胆熊胆成分的眼药啊，一直是很珍贵的，所以啊，但凡是重症患者，我都建议大家配合西域治眼奇方一起用。
1: 是啊，我就是没想到这一次啊，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这都让我给赶上了，而且啊，这还是免费的送给大家呢。哎呀，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呢想订上两个周期的。
0: 确实啊，这样力度的赠送是以前啊从来没有过的啊。
1: 对 对, 对。
0: 之前呢，很多的患者都是原价用药，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赠送。所以啊，这次啊，既有熊胆视力眼贴，又有熊胆滴眼液，这样强强联合的治疗，也是让咱们花小钱治大病，确实要把握机会的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说起我这眼睛呢，我是车祸事故呀，才造成现在这样的。我呢这个当时呀就玻璃伤到这左边这个眼睛了，结果呢眼球啊贯穿了，哎呀当时啊直接就摘除它了，这一个眼睛吧就没了，然后我这个右眼呢也伤着了，但是这右边这眼睛呢稍微轻一些，就是外伤性的虹膜炎，后来呢又引起了青光眼的，我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呀就用药方面就没停过。哎呀，我生怕呀，剩下这一个右眼呢。你说这样，万一要瞎了，可怎么办呢？
0: 是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是在我们省的那个眼科呀去看的，后来呢又打听到一个私立医院，说看的还行吧。结果呢，治疗以后啊，花钱呐，那可真是行，各种治疗啊都特别的贵，可是就是效果不行啊。
0: 哎。
1: 后来呀，没办法。哎呀，这期间呢又去了几趟北京，结果呢都说呀我这个视神经损伤的比较严重，然后这萎缩的速度啊太快了，这已经是不可逆转了，没有好办法的，人家都最后呢就指的是给我配了一些药，让我呀就拿回来用，说呀只要是控制住这个视力呀别下降了，眼压能稳定，这就不会很快失明的。可我还是不行啊，后来我这个眼睛呢就只能分清楚白天黑夜的，那谁站在我跟前呢，我就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那五官什么的看都看不清楚。如果不是说后来呀我用上了胡老师的唯药西域治眼奇方，我真以为我这后半生啊就是个盲人了呀。我
0: 哎呦，当时的视力情况的确很糟糕啊，就是仅存光感了。
1: 哎哎，
0: 是吧？
1: 是是是是，哎呀，我记得呢，就是用上了唯药西域治眼奇方的第四天的时候，我这就开始啊，就出现了排毒反应了。那这分泌物呀特别多，就小便的时候呢颜色也很深，还有呢就是我特别爱出汗，这一排吧排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然后啊这情况就逐渐的吧就好过来了。这个眼睛里头像那种刀弯似的那种疼啊，它就慢慢就停住了。
0: 嗯，好啊，这说明啊眼压控制住了，眼压控制住之后呢，它不压迫眼底的神经，疼痛啊就减轻了。 这样呢，您对未来感觉就有希望了，不像过去那么绝望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对，反正呢，这人呢是不受罪了。
1: 嗯，
0: 你说原来每天呢，要不吃止疼药啊，根本都受不了。
1: 嗯，
0: 尤其呢大晚上的，疼得我呀睡都睡不着啊。等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眼压可算是降下来了。哎呀，晚上啊看灯啊，那灯泡一看，哎呀，再也不是那种彩色的了，视力上呢也都提高了。你看现在呀，这个餐桌餐椅呀，什么沙发呀、茶几呀、电视啊，这些轮廓我都能看得出来了。就走路的时候，起码呀我知道，哎呀，能够避开那些个危险的了，也碰不着也摔不着了。那看人脸呢，走近一些我也能看出个模样来了。哎，不再像原来看的都是一片黑影子，模糊一大片的。现在我说想喝口水吧，自己呀就能去倒去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啊。哎呀，前后对比两重天啊。两个多月的治疗对您来说，哎呦，真是飞跃性的改变啊。
0: 就是啊，这还有个好处是啥呀，你看我这个视野呀看的呢就比原来宽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哎呀，我就想呀要再次的要坚持的治下去，我肯定我就不会失明了呀。
1: 嗯，那肯定的啊。现在呀离失明已经是越来越远了，目前呢最主要的是让您的视力啊再提高一些，这样呢您生活上呢就更方便了。但是呀，您的眼病真是比较重啊，基础视力很低，不可能啊让您治到1.0，但是视力达到0.4、0.5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到时候呢我们看看电视啊，出门去商场买个东西啊，标签上的价格您呢都能看得到了。
0: 哎呀，那这样那就行了呗，那能生活了，哎呀，不费劲了，那就不错的了。
1: 嗯，是，您的眼病啊是综合性的眼病，由外伤引起的虹膜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现在呢您基本啊能识别家里一些障碍物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晶状体的功能已经在逐渐的恢复了。后期继续坚持周期用药呢，晶状体越来越透明，你生活方面呢就会更加方便自如，出门啊旅游啊应该都不成问题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胡老师啊，哎，您说我这一次我订上两份的话够不够用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您也说了，这个呀是有史以来最优惠的一次了。
1: 嗯，
0: 我呢就想说，哎，我一次我把这药啊都给备齐了的，这样啊不是也能省点钱吗？
1: 嗯，好啊。哎，我没有理由啊拒绝您恢复光明的这种信心。另外呢，您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也确实需要两个周期的治疗。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
0: 好，
1: 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把这个信息啊转到你们当地，你记得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这样呢就更加稳妥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胡老师啊，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其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用了初上哲海虎方啊快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郭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用上咱们这个西医治眼气方效果啊特别好。
1: 嗯，
3: 今天这打电话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再订一份。这个我现在那个对接下来的治疗非常有信心。
1: 嗯，好啊，您用药多长时间了？这么有信心啊？
3: 哎呀，我用了这个西域治眼气方啊，又两个周期了。这个中间啊，我们这断药了啊、
1: 哦。
3: 我现在就是已经停药有一个星期了，我这不一直老等着呢吗？
1: 嗯。
3: 这个没想到这等来了，说这么大个惊喜，不仅能这个半价购药啊，而且这个还有两盒初正泽海虎方。5盒熊胆视力贴，这个10分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的，真是太好了呀。
1: 嗯，这次啊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确实啊给我们眼病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药福利。老朋友都知道啊、这样的力度的赠送啊从来呢是没有。

0: 的啊。之前呢，很多患者啊都是原价使用除障责害处方的，并且啊没有任何赠送。
1: 我知道咱在这活动啊，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优惠了。说实话，龚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啊，我这个治眼病治下来，这个家里真是这个山穷水尽了啊。但是用咱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啊，这半年来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效果非常好，我现在也有信心了啊。再加上这次啊，这么这个优惠的活动，我就向亲戚嘛借了点钱，我也想参加上。我准备这一次啊，就把药全准备足了。
0: 嗯，
1: 所以我想再定上两个周期的，麻烦你赶紧帮我给我报个名吧。
0: 嗯，哦，向亲戚朋友借钱也要把药备足了。哎呀，真的是啊，能看出来您的决心和信心了。我也可以啊断定您以后的光明之路啊一定是越走越顺的。事实上呢，从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可以报名之后呢，咱们的热线啊就没有停过。建议重病大病经济条件不好想继续用药的朋友一定要尽早尽快。活动时间很短，不会给大家太多的犹豫的机会，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活动，而且优惠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实惠的，渴望用药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活动随时可能呢就会提前结束的。
1: 哦，您看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啊，我跟您这个就通过话啊，这个您说我这眼睛可以治好，我这一听您这么说呀，这个确实觉得有理有据的，还特别实在，而且就是说是那个特别有把握，我就定上了。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没想到效果真是有这么好，而且见效这么快，我真是高兴啊。
0: 既然啊您信任我，我就会对您的眼睛负责到底，对每个患者都是一样的。
1: 啊，胡老师，我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眼睛啊，这个以前有高度近视，去医院检查就是说是达到1500度了。
0: 哎呦，
1: 而且散光还150度，这个视网膜这个色素变性，还有这个神经性萎缩。这个后来啊又出现了青光眼。
0: 哎呦，您这是典型的一眼多病啊。您这个情况必须用西域治眼奇方，不然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
1: 哎呀，是是是，这当时这眼压啊就是特别高，哎呀，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这个晚上还不敢出门，这个眼睛还胀得特别难受。这个现在可好了，这眼压下来了，这以前30，现在已经降到16了。而且这一段时间啊一直就比较稳定，也不波动了。
0: 完全放心了啊。
1: 所以这个现在是眼睛是也不胀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特别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清楚了，而且看的范围还越来越大，这个是颜色什么的都能变得挺清楚了。
0: 视野开阔了，而且颜色也能分清了。哎，夜盲怎么样？
1: 哎呀，现在比以前强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说明啊眼底的维生素 A 大量的补回来了，这样的话呢夜盲啊就会有大的改善。视力提高的怎么样呢？
1: 啊，前几天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视力，现在它达到0.6了。
0: 哦，好啊。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了啊。
1: 哎呀，是是是，现在起码是自己这个生活能自理，这个出个小区啊，稍溜个弯儿没什么问题了。这以前就不敢出门，那个因为眼睛也不好，走到哪儿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这眼睛恢复的效果这么好呀。哎呀，这才用了2个周期，你看这我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眼病啊，还花了那么多钱，还用了很多的药都没有治好，现在用西域治眼奇方啊，真是比以前用的药都好，都好得多得多了啊。
0: 没有对比啊就不知道奇迹啊。所以说啊，能听到西域治眼奇方就不该失明，因为没有人听到不想用的，用上眼睛啊就保得住了。色素变性过去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遇到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呢，大家都说不会失明了，我们可以恢复正常了。为什么呀？一个呢是眼底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以及黑色素沉积清除干净了，那么黑色素细胞清除自身废物的能力就恢复了，视神经也解放了。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以后呢，色素细胞包括眼底的黄斑区、视神经有萎缩的状态逐渐的丰盈充盈起来，眼底感光成像系统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就恢复了。其次呢，疏通防水循环 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以后呢，眼压呢就能由眼压高的状态降到现在的最佳状态，您的视力啊就能提高了。现在不光眼睛好起来了，而且我们的幸福生活也回来了，哎，不用啊提心吊胆的了。为什么治眼病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们敢说呢？因为啊我们可以做到用疗效见证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的发生。
1: 是是是，你看我用了两个周期啊，对以后啊已经就充满希望了啊。无论如何就是说是怎么样付出多少代价，我因为就把这眼睛得彻底治好了。因为这次我也是幸运的，能赶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优惠活动，不但是半价，而且还送药，而且还免费送这个熊胆粉、滴眼液、熊胆眼贴。我给亲戚们也打了电话了，钱也借了，这两个周期的药啊我一定得订上啊。
0: 是的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的赠送是一分钱不花的，但是啊这个机会肯定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啊。您的情况再定一个周期的药就可以了，这一个周期用完啊就不用多用了，哎，也把这个省下来的钱还给亲戚朋友吧。我知道啊借钱的日子不舒服呀。
1: 哦，那听俊老师这么说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啊。我先定一个周期就行是吧哈。
0: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筹备活动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治好眼病，帮大家呢减轻疾病的痛苦，也减轻这个治疗的负担，这也是我的职责，能帮你达成所愿我也很开心。哎，您不用客气啊。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老师再见，谢谢您了啊。
0: 嗯，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您好，我服用除障泽海复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跟您通上话也挺特别的高兴。
0: 有什么高兴事？
5: 说起您治眼病吧，真是厉害。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
0: 啊，
5: 这么说吧，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您，您这名气也挺大的，说您治眼病吧特别有把握，都说找到您就找到治眼病的福音了。
0: 您过奖了啊，我们还是啊得感谢维吾尔族医者的世代相传，如果没有他们的口口相传， 没有玉农村老人的无私奉献，大家哪

0: 能用到这么好的药的？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用了两个周期了。
0: 啊、哦，
1: 我吧，感觉现在基本上都好了。
0: 嗯
1: 嗯，现在听说用药便宜，半价就能参加活动，买18盒还送2盒赠送。
0: 嗯，
1: 另外再送那个熊胆眼贴和滴眼液，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前两天您说能报名，我就报上了。
0: 哦，只要听到消息的朋友啊，都不会错过的。
1: 嗯、
0: 这次活动机会啊，确实难得，尤其啊，条件困难的患者，这个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啊。但是啊，昨天晚上啊，工作人员对报名的人数进行了统计，所剩的活动名额已经不足一半了，这意味着呀，我们原定3天的公益救助，很多城市和地区肯定会提前结束，一旦名额用完了，活动就立刻截止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啊，还是要尽快尽早的，没有犹豫的机会。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1: 我是青光眼，
0: 嗯，
1: 视神经萎缩，翼状乳肉，黄斑水肿。
0: 哦，
1: 嗯。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
1: 为治我这些病啊，吃了很多的药。
0: 嗯，
1: 你想这治来治去，眼睛还闹得越来越厉害了。后来听到您的讲课，说是唯医唯药，成分也不拘一格，很多都是进口的药材。这不我就买了，用上以后，现在这眼压恢复正常了。然后我测了一次眼压，15，
0: 很好。
1: 到现在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翼状乳肉没做手术，
0: 嗯，
1: 还下去一大半了，
0: 嗯，
1: 主要也不挡这个黑眼仁了，
0: 嗯，
1: 另外黄斑水肿也好了，感觉到视野啊就宽阔了，
0: 嗯，
1: 看得也远了，原来不敢那个上这台阶儿，这个四周啊都看不见，也不敢出门，就怕什么车来车往也危险。现在看看前面，知道车来了，不用扭头也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西域治眼西方，治眼病真是有奇效。我现在心情也非常的轻松。
0: 嗯，这就是维吾尔族医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我们已经啊亲身感受到唯医唯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了。以前啊用了那么多的药，为什么咱们眼睛哎没治好呢？因为没有一种药物能像西域治眼奇方一样，能够做到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啊畅通。西域治眼奇方啊，能够深入人心，得到大家这么高的信赖和认可，因为它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现在通过西域治眼奇方修复疏通了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了干净的防水，眼压呢正常达到15，最佳状态。哎，现在已经很好啊，黑胆汁和胆液汁啊彻底的清除后，垃圾毒素啊它就不再刺激结膜，异常浓重就逐渐的退回来了，现在呀、啊、已经不遮挡眼仁了，很快呢就会完全消失，而且呢避免了手术。随后呢再把我们黄斑区的血液代谢掉以后呢，黄斑水肿就彻底的下去了，这就叫做真正的科学。如果让大家花钱不解决问题，哎呀，那么和罪人有什么区别？
1: 是。
0: 西域治眼奇方啊，都会让大家见到想要的效果，不会呢对不住大家的。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夸您，这次赶上半价公益救助，确实是机会难得。胡老师给我报上个名吧。
0: 哎呀，这2天报名的患者真是太多了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打进电话啊都能得到这么大的优惠。您现在的眼睛啊基本上好了，把剩下的药啊按指导呢用完，眼病治疗呢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你也可以做一件好事啊，把实惠让给更需要的患者，同时呢也可以告诉身边的眼病患者，这个机会难得，让他们也少走点弯路，少花点钱。
1: 那我就不和大家那个抢名额了，我会把西方的好疗效以及这次的优惠告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吧，我也希望他们得眼病患者都能重见光明。
0: 嗯，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一同努力。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复明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你好，我服用除障紫海辅方差不多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听说这次是世越治眼此方最优惠的一次活动。
0: 对，
3: 我以前呢是全家买的药，这次机会啊真的太难得了。麻烦你胡老师赶紧给我垫上两个周期的吧。
0: 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这样力度的赠送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啊名额有限，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一说。
3: 哎，胡老师，都说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把我的眼睛治好了，我心里非常感谢，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你，感谢工作人员，是你们让我重新见到了光明，另外我做了一面锦旗寄给你了。
0: 哎呦，千万别这样啊，眼病患者啊都不容易，除了让大家掏治病的钱，其他的我真是不想让大家再多花一分钱了。
3: 哎呀，我就是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啊，像你这么好的医生天底下都难找啊。
0: 哎呀，您过奖了，越是好医生啊越要有好医德，没有医德的人估计他也治不了咱们的眼病。哎，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3: 哎，好的，我的眼睛呢原来是高度近视，
0: 哦，
3: 1600度。
0: 哎呦，
3: 后来呢出现了白内障、玻璃齿浑浊、还有网透过、左眼还有黄斑水肿。原来啊我看哪里啊都是白茫茫一片。右眼眼前还有小黑点，后来都粘成线了，眼前呢还总是打闪。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玻璃齿异化了，去年有网透了，眼前啊就只剩下光感了。旁边站个人只能隐约地看到个影子。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老伴照顾我了。
0: 哎呦，视力太差了啊，我一再强调啊，不要以为啊玻璃体混浊是小问题就马虎大意不管它，一旦网脱了，一旦牵拉视网膜了，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晚了。您看您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3: 对，都是小病拖的，不过呢幸好遇到了你推广的视越治眼处方，用下来以后吧，现在视力是越来越好了。
0: 啊，
3: 现在我眼前的白雾啊彻底的没有了。眼前的小黑点一条一条的逐渐的变浅，基本上都消失了。
0: 玻璃体混浊液化飞蚊症已经解决了，
3: 眼前不散光了。没有些眼睛看动也可清楚了，左眼的中间暗影还没有了，现在视力特别的好。原来只有光感的右眼，现在视力呢也提高到0.12了。左眼呢就更好了，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非常好啊。别人啊能达到的效果我们也能实现啊。不要看眼病多眼病重，就看啊你怎么选择了，选择对了，再复杂再严重的眼病咱们一样轻松治疗。
3: 是啊，因为我当初买药的时候啊没有优惠政策，您除障紫海辅方也是胡老师你飞行从指导地方给我们调过来的。你了解到我这些年为治眼病价值都花光了，就想办法帮助我，就这么东凑西凑的凑够了一个周期给我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还真把眼睛给治好了，后来我又遇上了好项目，家里经济逐渐好起来了，这都要感谢您啊。
0: 您别客气啊，这要感谢您当初的当机立断，经济不好东拼西凑借钱也要用上， 治病的决心值得每。

0: 一位眼病朋友学习。高度近视引发的眼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重，因为啊，它压迫眼底，供血供氧上不来，很容易致盲，用一般药是好不了的。但用西医治眼奇方，眼睛的前后径啊可以适当的拉回来一些，打通干眼通道，排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再加上 DNA 修复酶修复软化眼球，就能够解决眼底的过度压迫。其实啊，这个和降低眼压解决青光眼的道理有些相似。另外呢，网脱以后啊，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中间就会长出一层薄膜，西医呢就是做手术打硅油充气体，但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西医治眼奇方里的 DNA 修复酶能把这种后来长出来的多余的膜化解掉，然后呢让视网膜神经呢它的组织真正的复位，恢复自己应有的功能。所以现在眼睛不再打散光了，视力大幅度提高以后呢更不会再出现网脱了。另外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包括黄斑变性，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黄斑区的组织细胞，代谢掉多余的防水，水肿自然就下去了，眼前的白雾啊黑点啊自然呢、啊、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我就这个感觉，用上以后啊，我就感觉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0: 嗯，咱们老百姓啊就是病急乱投医，但是到我这儿啊，我不能让大家再去乱投医了，只要用上西医治眼奇方就走对路了，最后呢眼睛啊都能达到像您一样的效果。现在呢，凡是听到节目的大家呢都赶上好的时候了，西医治眼奇方半价购药还送药，另外呢再赠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活动呢虽说是三天啊，但是现在啊全国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一大半了，很多地区啊都撑不到第三天就会提前结束的。
1: 是啊，胡老师，我也觉得能参加上这次活动就像买彩票中大奖的一样幸运，那你赶紧帮我订两个周期的吧。
0: 好啊，昨天呢我也特意交代各个地区的负责人，我说呀，就算是加班加点也一定要帮助大家做好登记，像帮助自己的亲人一样帮助咱们眼病朋友争取到这次优惠的机会，治好眼病恢复光明。嗯，这样吧，我先让导播呀帮您登记，待会儿呢挂完电话、记得呀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好吧、那
1: 好，
0: 咱们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在等待呢，再见啊。
1: 哎呀，谢谢你啊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自嗨复方赠送2盒除障自嗨复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路上我只把嫂嫂